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3: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4: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5: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7: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FM 918 FM 887，
8: 为你的通勤续航。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0: 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全球气候。阿根廷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份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1: 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本月6号的气温达到 15.4 摄氏度，刷新当地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此前的最高记录为1998年创下的 13.3 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离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指出，由于埃斯佩兰萨科考站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将给极地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此外，6月5号至6号，阿根廷马兰比奥南极科考站和圣马丁南极科考站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11.8摄氏度和9.4摄氏度，而这两个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分别为-10.7摄氏度和-5.6摄氏度。科研人员表示，近期南极半岛北部的热浪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暖正在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10: 那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近日宣布，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了厄尔尼诺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强等级。我们继续来关注。
12: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标准，当赤道太平洋海域温度连续数月比常年平均水平高出0.5摄氏度以上时，该机构

0: 后便会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表示，目前预测太平洋厄尔尼诺监测海域温度高于常年平均水平2摄氏度的概率为63%。如果未来达到2摄氏度这一临界数值，该机构将认定出现极强厄尔尼诺事件。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世界气象组织此前表示，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将视线转回国内。从本月的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并享受到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是更加实惠。来听报道。
2: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3: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直上制。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2: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意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4: 说到旅游啊，今年的国博相信在暑期会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因为太阳神鸟金狮的出现。太阳神鸟金狮于2001年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2005年以它为原型的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13号呢，太阳神鸟的金狮在国博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观展，一起去了解一下。
5: 外径12.53厘米，差不多一张光盘大小。内径5.29厘米，刚好放下一枚鸡蛋，厚度只有1毫米的1/5，含金量94.2%，几乎接近今天24K 金的标准。6月12日晚，太阳神鸟金狮完成开箱、点胶、上展。这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文物，2001年的时候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它的年代呢是晚商至西周。整体的造型呢是一个圆形，分内外两层，内层是12道光芒在顺时针的旋转，像太阳洒下的12道金光，也可能象征着12个月周而复始。外层呢，四只飞鸟在逆时针的飞翔，或许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飞鸟与光芒方向相反，仿佛时间在追赶太阳。3000年前的古蜀工匠啊，用金箔刻下了光阴，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2005年，他从1600多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今天的话题说的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抱怨今天早晨的路况，星期一好像特别的拥堵一些。你像我以后6644的朋友就高声诘问啊，铂金大道到底怎么回事？它就是车流量大呀，铂金大道。然后现在我们没有收到铂金大道有这个交通事故的报道，所以如果有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然后 Joker 他也说是
1: 绕城高速
0: 环湖路下口堵了这么久，怎么肥死？他就是星期一车流量大呀，
1: 都是车流量大，淡定淡定哈。今天周一，对，
0: 是
1: 早点出门
0: 啊。另外有一个事情倒是确实，就是在这个南绕城啊，庄家塘收费站往广福路方向站区它断电，所以就是交通信号各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0: 车辆通行不正常，现场交警已经对那里进行了临时的一个交通管制，所以走燃料城的话要注意一下这方面的消息啊。
1: 是的，大家稍安勿躁，也可以在这个堵车或者是停在红绿灯的时候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最后悔没听父母哪句话，正好让你的父母来听我们节目。
0: 小五月应该让他爸妈听到，
1: 对，
0: 他妈说你不要着急买房，他已经买了高位套牢，你看看
1: 哪年买的，我想知道。
0: 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前几年吧，
1: 对，
0: 前个三四年，这两年昆明的楼市确实，但是小五月我跟你讲，你要有信心，
1: 对，
0: 因为云南最具活力前景的城市还是昆明。
1: 当然我还以为你要说还要跌，
0: 你不要指望它就是房价一飞冲天，但是稳了涨上来一点，我觉得就是未来还是有可能，因为经济还是要往前走嘛。
1: 我是有个心态，
0: 扛一扛，
1: 我就觉得房子买了，如果家里人多那就住嘛，对吧，只要有刚需，买贵买便宜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就你觉得你自己买的 OK 就好了。
0: 好，
1: 不要老想着要卖掉。
0: 左宇的秘密基地哈，他说点赞啊，之前他失业了，然后他爸爸不鼓励他，打压他，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本事啊？然后他就托人说啊，我帮你找工作，然后他还让就是他爸出面不是找工作，就让他去陪人家吃饭，
1: 对，
0: 吃完饭回来说你怎么那么没有眼力见？
1: 哇，都是父母会说的这些词
0: 啊！他爸真的好强势啊！他说我都给人家端茶倒水了，他说后面这个工作我也没要，因为是实在是太被他爸说的太、那个，
1: 不想受这个气，
0: 他干脆去外地打工。他说我就是不想受这个气，然后他自己就找了一份工作之后呢就很好，他现在是他说领导比较认可他的能力，所以说真的是我没本事吗？有些时候父母说话太重也很那个，
1: 而且
0: 很伤人心，
1: 会打消就子女的积极性吧。本来人家自己是有能力的，但是好像父母觉得、你哪儿都不对，你做什么都是错，就在好像觉得只有我能帮你，你才能去找到一份工作。
0: 是，
1: 对，
0: 你看看，黄叶变碎落说好好读书别早恋，他觉得这两句都是金玉良言。
1: 对，这几句话应该是我们听的最多的。当然我觉得就是很多人说嘛，比如说不要早恋，最后又催婚。
0: 是，
1: 过了30岁又催婚，
0: 马上又开始
1: 还不结婚，还不生小孩，
0: 连大学的时候都跟你说别早恋，然后恨不得大学一毕业你就开始牵着孩子就回娘
1: 家。对啊，那我就应该早恋啊。
0: 我们看看书评刚才特别发信息给我
1: 哦，好，
0: 他说这个庄家塘收费站啊，因为设备故障无法下高速了，所以往主城方向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转河尾村、周家村收费站驶出。
1: 哦，周家村，对，
0: 一定要注意提前变道。
1: 那还好，
0: 大家要注意一下，
1: 我今天早上走庄家塘那个南绕城就 OK 的，信号灯是 OK 的，可能最现在坏了。对，好，那个晚风吹走云朵他说印象中妈妈给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多吃点、你多吃点，
0: 心疼你太瘦了啊，
1: 结果要减肥。
0: 哼哼七七八他说婚姻吧当时他们不太满意我的婚姻，他就委婉地劝我让我想清楚，一定要想清楚，我当时没听，结果一声叹息。
1: 不过我觉得纵观就是老人就是对婚姻的这种评判蛮准的，
0: 就是他们如果看不好的你一定要小心，
1: 对，一定要谨慎选择。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最后悔没听父母哪句话，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明天就开始中考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千万别按喇叭，别轰油门，别大声放音乐，考生正在专心答题，噪音会干扰，将心比心，安静通过，默默祝福。
1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12: 嗨，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出国旅游时顺便帮亲朋好友代购点电子产品或奢侈品，既赚足人情，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稍不注意啊，可能就从精明的代购达人变成了违法的走私嫌疑人。
13: 先来看看什么叫电子产品及奢侈品走私吧。简单说呀，就是一些人出国之后带回大量超出自己正常用的电子产品，大牌包包、名贵手表之类的，还不向海关老老实实申报，或者报的信息掺假。像有人扛着好几部崭新的苹果手机回来，这用量咋看都不像是给自己用的，却没按规定缴税，这就踩到了走私的雷区了。
12: 咱们再举个真实的例子加深印象，有位旅客在国外买了很多块限量版的高档手表，回国的时候心存侥幸没有申报，为了躲过海关的火眼金睛，他还费尽心思把手表藏起来，有的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有的塞进衣服的内衬中，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啊，还是被海关人员识破了。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可就是在走私了，不仅会被没收物品，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13: 所以啊，大家在享受出国的乐趣时，千万别忘了遵守相关规定。
14: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合法合规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利益的最佳方式，让我们一起做个守法的好公民吧，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5: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6: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7: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8: 啊，不会吧？
19: 真的假的？我看这早该改了。
17: 就是啊，
19: 我看
8: 啊。大家来说，
9: 大家来说，今天和您聊聊家庭理财。在资产收益率普遍下行的微利时代，部分保守的投资者依然固守存款和货币基金这样看似安全的组合。专业人士提醒，这种把所有资产孤注一掷于收益率持续下滑品种的策略，可能面临着资产贬值的风险。所以说，别只盯着低风险，学会混搭很重要。
10: 对于投资者来说，长期只选择存款和货币基金会带来哪些问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两类产品几乎没有净值回撤，适合极度厌恶风险的投资者。不过伴随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这种配置会导致资产在无形中缩水。
3: 如果是只敢进行存款和买货基呢，极端保守啊，看上去是最安全的，但中长期啊，恰恰是要面临最大的风险，通胀的隐形侵蚀。表面上看啊，本金一分不少，实际上呢，购买力可能是在持续缩水，这是一种看不见的亏损。
10: 田立辉认为，如果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利率敏感性的资产上，一旦利率长期

0: 息走低，整体收益天花板就会锁死。家庭财富的积累如果完全排斥合理的风险配置，就像一辆只有一档的汽车，永远开不快。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有没有一套简单可行的资产混搭思路？创新和信新日享短债基金经理张鹤章建议，普通家庭可以根据资金的用途、闲置时间计划以及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一步细化，将资金分成几份，形成稳健打底、适度进取的配置思路。
1: 比如将随时可能用到的一部分备用金放在货基，保障随时可用的流动性，将一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配置一定比例的短债基金、中短债基金，这样风险可控，又可以获得潜在的一定收益提升。将三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配置一定比例的超低波固收加基金，这类产品以债券为底仓，配置少量的股票、可转债等风险资产，兼顾收益与风险。
0: 一谈到配置风险资产，投资者最普遍的焦虑是怕亏钱。如何定义风险并设定适合自身的配置底线？田立辉提出一个重要的区分，首先要区分永久性亏损风险，比如投了不懂的产品导致本金大幅损失。其次是波动性风险，也就是说短期账户账面浮亏，但资产质地良好，长期看大概率能修复。前者必须严格规避，而后者是可以且必须承受的，它是获取长期超额收益的必然代价。张鹤章认为，投资者应该平衡好对抗收益下行与控制账户波动的关系。
1: 一方面，建议不要追求绝对无波动，适度接受0至1%的年度最大回撤波动，是获取收益增厚0.2至2%的合理代价。另一方面，建议以长期投资的收益增厚思维，比如明确自己的目标是年度跑赢获取0.5%，而不是每天都要挣收益，以此避免短期波动的焦虑。
0: 田立辉建议，投资者在配置风险收益率较高的产品时，应该守好两条底线。
2: 一呢，不懂的产品坚决不碰，配置之前啊，先搞清它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最大的亏损可能有多大。二呢，是高风险资产配置的比例，以晚上啊能睡得着觉为标准啊，这就看每个人的心理是承受度，要涨个不狂喜，跌个不恐慌，那个比例就是适合你的配置底线。记住，理财的终极目标不是追求最高的收益，高收益会有高风险，而是呀，要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面都能保持你生活的安宁和从容。

0: 早高峰来了，六幺八到来之际，我们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 嗯，那活动一呢，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除此之外呢，大家记得哈，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每天每人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0: 是
1: 幸运大转盘。只要你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了像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的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也只限当天使用，不要过期了。
0: 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你如果本身就已经是很优惠的商品，再打个6折，你想想啊。
1: 哎呀，
0: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主播主推就有机会让你买到这样特别实惠的东西，就是护肤品啊。最近这个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的能差出个7-8度来，在这种天气下呢，很多朋友的肌肤就出问题了，比如说又干又糙的问题啊，粉底都救不了的垮脸感。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瓶比乳液锁水功效更好的面霜，这就是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新款的赫莲娜，它在包装质地、配方上全部都升级，尤其它非常著名的这个超微绷带科技啊，在夜间能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所以是你的肌肤如果已经有问题了，像泛红、敏感、受损，你晚上厚敷一层，一晚上就可以帮你稳住啊！
1: 是的，那专柜50毫升正装活动价都要3000加，
0: 哦、
1: 咱们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到大促，到手仅需1799元，
0: 没错。
1: 那叠加上618活动的一个满减的一个88折福利，到手仅需1583元、
0: 嗯。
1: 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

0: 下这个赠品啊，它还加赠绿宝瓶眼霜15毫升两瓶，绿宝瓶精华100毫升和30毫升绿宝瓶新肌水两瓶，礼盒礼袋装，香港直邮。
1: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有质地浓稠、保湿效果奇佳、备受各位新老朋友欢迎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装618年中大促，两瓶到手只要315。那么这款兰蔻大粉水呢，还是属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大转盘抽福利专区里面的商品。也就是说你要买它，然后 你再抽夸6折，哇，你看看
0: 真的
1: 是不是更便宜，
0: 我也觉得
1: 有可思源啊，有效期到2026年10月，那么夏季这种精华水用量多的话，趁现在赶紧入手就非常划算啦。
0: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一句话呢？
1: 是，我们可以看一看明天可以见面吗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没有这样的话，要是能给出好的建议，他们自己也不至于活成这样。
0: 哇哦，
1: 门一点跟家里面很有矛盾，
0: 真的是。快乐小神仙说，爸妈最爱说的那句话就是看电视眼睛离远点，近视太痛苦了，
1: 后来肯定还是近视了。
0: 对，
1: 左宇的秘密基地说，我后悔听了我父母的话，之前考教资，我妈就跟我说，你就回老家考，然后我在外面读大学要花钱订车票，然后大老远回家考这个试，哦，考完就发现啊，原来在大学学校本地就可以考。
0: 哦，他跑回老家考。
1: 你自己去问清楚一点啊，宝子，这种事情都这么大的人了，
0: 比较听妈妈的话是。
1: 太听了。
0: 杨柳依依贝尔说，我妈当时说我不同意你俩结婚，后来我果然离婚了。
1: 你看，哎，父母看不上的婚姻都是有点问题啊。
0: 对。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都可以，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3，现在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要连线到前方路况指挥中心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4: 孙宇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0，早高峰呢峰值仍未完全的消退，目前向入城高速二环立交多条主干道呢持续车辆呢还是在保。

合的状态。高速方面，昆渝高速南向北的分段长距离拥堵，昆区的北向南、南绕城高速的东向西呢，都出现了一些缓行的路段。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从庄家塘立交到广威立交这一段呢，现在拥堵距离超过了1.5公里，平均车速。

0: 广福路全线呢是车多城压的，广昌立交的通行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建议入城车辆呢可以绕行外围来进行分流。早间现在真的是早高峰车流是交织的，请您呢注意，千万呢不要随意的变道加 C， 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平安出行才最重要。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刻最新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淑萍。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5: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这个时段还是和你共同关注到世界杯。
7: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足球热情也在持续升温，在当地举办的球迷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是齐聚一堂，共同观看比赛。
8: 我现在在墨西哥城市中心非常有历史感的宪法广场，我身后的巨型观赛屏幕在未来一个多月里呢将持续播放本届世界杯全部比赛，也将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球迷共同欢庆世界杯的重要聚集地。
9: 据介绍，墨西哥城宪法广场球迷节将从6月11号一直持续至7月19号，这里除了转播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外，现场还设置了音乐演出、美食体验等活动，让球迷在观赛之余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在宪法广场，球迷们除了可以观看比赛，还可以在临时搭建的小型球场上来一场友谊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球迷在这里交流互动，共同分享足球带来的快乐。除了宪法广场外，墨西哥城还在全市范围内设置18个免费球迷观赛区，让各处的球迷们都能够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
1: 在世界杯期间，球员的商业价值也是备受关注的。职业球员收入主要分为场上收入和场外收入。场上收入呢，主要是俱乐部发放的薪资和赛事奖金；场外收入呢，则构成了超级巨星的核心财富基本盘。美国福布斯杂志5月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榜单前20位当中呢，有5位都是足球运动员。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榜单收入排名首位的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 罗。今年41岁的他开启了个人第6次的世界杯征程。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在截至今年5月的一年里 ，C 罗的个人总收入高达3亿美元，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榜榜首。自 C 罗2022年底离开英超转投沙特职业联赛以来，他的场内收入大幅提升，赛场薪资和奖金达到了2.35亿美元，主要来自他与沙特利雅得胜利俱乐部的合同。如果折算下来， C 罗平均每天的收入超过了64万美元，每分钟收入接近447美元。同期 C 罗的场外收入达到了6500万美元，涵盖商业代言、商业亮相、形象授权等。除了与耐克达成的终身代言合同以外， C C 罗依托自有品牌设。

足服装、香水、酒店、健身休闲等多个领域。今年2月，他持续拓展商业版图，收购了西乙阿尔梅里亚俱乐部25%的股份。紧随其后的足球运动员是梅西，即将年满39岁的他，既是阿根廷队的精神领袖，也是球队的战术核心。梅西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达到了1.4亿美元，位居福布斯全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三位。和 C 罗相比，梅西的收入结构十分均衡，赛场收入、商业收入各为7000万美元。依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与 Apple TV 等平台的专属分成协议，他与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实际合同价值大幅提升。赛场外，梅西与阿迪达斯、百事、万事达卡等品牌保持着长期合作，他还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服装、饮品以及酒店品牌。今年4月，梅西完成了对西班牙第五级别联赛球队科尔内利亚俱乐部的收购，成为了球队的老板。他的商业版图多元且稳健。作为后梅西、C 罗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足球运动员之一，法国球员姆巴佩过去一年的收入达到了9500万美元，其中约7000万美元来自与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合同，约2500万美元来自迪奥、耐克、宇舶表等品牌的商业代言。在拓展商业版图方面，姆巴佩持有一家德国消费电子品牌超过10%的股份，还通过旗下基金投资了帆船队和二手腕表交易平台。8年前的姆巴佩曾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惊艳世界，可如今正深陷职业生涯的瓶颈。在俱乐部层面连续2年四大皆空后，姆巴佩此番出征世界杯的状态与心态都备受瞩目，本届赛事可能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与背负沉重压力的姆巴佩不同，挪威球星哈兰德可以怀揣轻松愉悦的心态踏上世界杯的赛场。现年25岁的哈兰德是当前英超商业价值最高的球员，他个人在一年中的总收入达到了8000万美元，位列足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五名，其中约6000万美元的收入来自与英超曼城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在场外，哈兰德同样备受品牌青睐，他手握耐克、百年灵等多个品牌的代言。最后，我们再将目光聚焦新生代力量18岁的西班牙队新星亚马尔。据统计，来自西甲巴塞罗那队的亚马尔年度总收入达到了4300万美元，其中3300万美元来自与巴萨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其余1000万美元为场外商业收入。他的商业价值源自市场对其职业生涯的超高期待。阿迪达斯为其送上了一份长期的大额代言合约，众多其他商业赞助商也纷纷看好他的发展前景。过往球员的收入主要依靠的是赛场的表现，而如今个人影响力则成为了他们收入增长的核心。对于品牌和赞助商而言，他们投资的不只是一场90分钟的体育赛事，更是辐射全球数十亿受众的超级体育 IP。 这或许就是世界杯赛场之外最精彩的商业角逐。

0: 北京时间的8:43啊，今天我们又进入到这个互动的环节，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大家可以现在继续把微信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在此之前呢，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吧。我们来看一看高速的情况。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15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西进方向杨梅庆路段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防撞墙混凝土施工。昆明方向小铺立交至昆明北路段、旧县至虹桥路段占用左侧车道绿化施工。昆楚高速双向三合一、楚雄方向长田坡、昆明方向大红田基础浇筑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昆明方向石头山花环沿隧道隐患处置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团结路段大界地路段路面注浆施工占用右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斗几二号隧道登记清洗施工占用右侧车道。楚雄方向斗几二号隧道奔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武高速武定方向二村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武定方向大山垄隧道清洗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三星坡隧道清洗施工占用左侧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余家海至赤铜关路段中央隔离带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小喜村至松明出口路段中央隔离带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左侧车道移动作业。石林方向北大村大桥路面变害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石林方向半截河枢纽路面挖补灌缝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石林方向东南绕出口维修情报板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纪律，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戴警官，再会。

0: 好，我们下面时间赶快看一下大家在平台上的留言啊。
1: 是的，
0: 你最后悔没听父母哪一句话？暴走的小刺猬说，唯一让我后悔的就是家里让他买金子，他说好土，就没有买，其他的都不觉得后悔啊。
1: 真的，我现在想把所有买那有的没的全部换成黄金。
0: 对，
1: 真的，
0: 而且是投资金条，不是首饰金啊。
1: 对，
0: 这节目里说了100次啊，语重心长，不说谢谢不进去说，说不要随便辞职。
1: 对
0: 啊，当初裸辞那叫一个痛快，现在找工作是煎熬痛苦。其实家里面也有劝他，他没听劝。
1: 真的，有时候我就是到现在，你看我一把年纪了哇，有时候还会跟我抱怨，跟我父母抱怨工作辛苦啊，今天下班好累，情绪不佳。但我父母都说，哎呦，有份工作就不错了。
0: 是
1: 到现在都还在语重心
0: 长。但是我跟你们讲，苦还有苦中苦呢。嗯，我有朋友在那个就是学了个天
1: 上加苦，
0: 学了个天坑的会计，就是会计要往上走，就是一定要考各种证嘛。
1: 对对对 对, 对。
0: 他当年是咬着牙，那种国际会计师证都考下来。
1: 哦，那很厉害啊。
0: 然后他是在四大，就是那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1: 那怎么样？
0: 就真的觉得让人觉得哇，金光闪闪的工作，
1: 是啊，
0: 收入之高，福利之好。然后他又说，就是快累死了已经。
1: 哦，压力大。
0: 他就觉得是拿命在拼，拿命在往里面填，对得起那份工作。
1: 嗯、是的，
0: 但是你说他真的想辞职吗？很想辞，那他不敢，他真的是不敢。
1: 对，就是不敢。车贷、房贷、生活所迫。
0: 对啊，对，你出来以后还能找到这样好的工作吗？
1: 是。再来看一个长夏，他说，父母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说，谈对象一定要门当户对。
0: 啊，太有道理了。
1: 我当年嗤之以鼻，后来发现很有道理。不单是经济问题，还有就是人的价值观的问题。
0: 对，
1: 两个人生活成长环境差太多，确实。不行，不
0: 长久。是的，对，你向下兼容、向上兼容都有这个问题。
1: 对，
0: 吃不胖七七说，叫我
1: 别嫁，
0: 我不听，后悔的一匹。现在是离了，但是还是巨后悔啊，浪费青春啊！
1: 哎呀，就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说嘛，如果以后，比如说你自己有子女嘛，比如他们要去结婚，你就说接，你就鼓励他们接，反而他们不想接了，就你把这个话。
0: 逆反心理，
1: 哎，你越比如他们刚刚大学毕业，你就不让他们结婚，他们就要去接，你就说你们去接，我鼓励你们去接，然后他们就不接了，就是换一种说辞。
0: 所以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要不就跟他讲，结了没关系，在家里有退路，大不了离婚回来、啊，
1: 对嘛？
0: 啊，那可能更愿意听，
1: 家里有矿是吧？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你最后悔没听父母哪句话、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嗯。老公，腰还疼吗？
3: 糖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

0: 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618来了，
15: 618来了，
14: 618真的来了，
1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8: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9: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 FM88.7，
2: 早高峰来了，
19: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17: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7: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6: 看病排队难，误诊手术靠经验，这些难题正在被人工智能辅助系统逐一破解。从心内科智能问诊，再到放射科一扫多查，还有手术室的 AI 导航 AI 辅助系统已经在上海的多家医院推广应用。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4: 上海市民李先生近来反复胸闷，来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这里每天接诊近4000人，他在候诊区用手机填完病情，走进诊室时，完整病史已自动生成在医生屏幕上。
1: 我刚才就诊过程到诊室，然后也非常快，然后这样医生我感觉就比跟以前我带家人或看病的时候有更多的信息可以询问或跟我解释一些病情相关的一些内容。
14: 有了这个模型的话，我们跟患者对话这个时间其实就已经大大节省下来了。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可以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就是在他的一个诊断和进一步的处理的这个问题上，所以说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
4: 同一家医院的放射科，一张 CT 不再只看一个问题，借助 AI 系统，医生点击一次就能同步筛查70多种疾病，自动生成报告，还能与历史影像逐层比对。
13: 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在和上一次的这个胸部 CT 影像同层进行比对，并且把它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都找出来并且标记，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医生工作上面的这个时间上的浪费，可以把我们的报告时间缩短33%。
0: 目前我们这个胸部 CT 一扫多查的报告智能体能已经落地了全国30多家医院，目前累计呢已经帮助我们医生书写了上万例的这个报告，诊断的时间呢得到了大幅的这个提升。
4: 手术刀差1毫米，可能就是2种结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肝外科引入 AI 导航后，血管走向、肿瘤位置三维呈现，原本靠经验临场判断的关键步骤，如今在开刀前就已规划完成。
12: 手术当中我们利用术中的导航，我们能够非常精准的去符合这样一个曲面的切面去进行肝脏的切除，特别是对这个巨大肿瘤或者是左肝右肝都有多发肿瘤的情况下，给到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策略的引导。
20: 工程师前置
7: 工程师就在医院的，在医生的身边，发现问题，大家同体共达，完成这个临床的问题，变成提升我们诊疗能力、科研创新能力。
8: 说到看病啊，有时候遇到难治的病呢，患者就得从小地方跑到大城市去。但是如今在上海，一个平台，一套辅助系统 AI 就正好把医生送到每一个需要他的地方。我们继续来了解。
4: 浙江宋先生4岁的孩子持续高烧，全身起疹，当地县医院按普通感染治了十几天不见好。情急之下，他在未来医生平台发起问诊 ，AI 直接为他匹配到全国顶级儿童心内科专家。
15: 他是全国儿童心内科的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了。理分专家他追问了我们关于孩子的情况的细节，他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高度怀疑是不完全型传奇病，不及时治疗的话，孩子的心脏可能就会受损。
20: 我的初心是通过打造自己的 AI 智能门诊，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患者，能够享受到像我这样资深专家的一个医疗服务，打破地理上的一个限制。
4: 好医生下沉不只是远程看诊。上海桑女士患有多种慢病，每月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药。诊室里的 AI 助手 Medgo 能自动整合病史，预警用药风险，把三甲标准带进了社区。
21: 它能够帮助我们医生合理的去用药。老年患者他一般会用很多很多种的药，那么在各种药物之间有一些反应，对于我们基层医生而言也是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那么有了 Medgo， 它让我们的这个诊疗更加规范，更加安全。
4: 这套由上海市东方医院自主研发的 MedGo 依托200亿条医学数据和6000多本权威教材训练而成，内外妇儿全科覆盖，让优质医疗真正沉到基层，不用再挤大医院。
22: 我在上海的浦东46家社区医院，把它这个门诊、出诊的、复诊的智能体全部嵌入它的工作流程。我们真正的把三甲医院的医生的脑袋、知识、流程、规范全部给到了这样的一个基层医生，也就是说让基层医生跟三甲医院的大主任们一样的去看这样的病例，
7: 真正的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让健康更公平，让更多的边缘缺医少药的地方能够享受高水平的诊疗，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老百姓便捷就医，高精准就医，得到更好的治愈，更好的恢复，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8: 好的，北京时间的8:57，那么到这里呢，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各位工作顺利，我们明天见，
16: 明天见。
23: 肚子憋，
24: 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2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8: 疼。
2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 告别深
5: 七，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宁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3: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2: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3: 在此期间，济宁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2: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3: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4: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黄氏养生院的资深健康讲师，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伴随着济宁可信集团和同仁堂首次联手为广大老慢病患者推出的体验活动的顺利开展，咱们老百姓的反响可以说也是越来越强烈，大家给予了一致的好评，这充分体现了济宁可信和同仁堂这两大民族企业的这种魄力和担当。
5: 确实老百姓在治病过程当中啊，其实是不怕花钱的，怕的是花的这个钱以后呢没有疗效。那这两大集团呢首次携手发起的这次体验活动啊，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呢不一样的疗效，同时呢也是考虑到大家呢在常年用药过程当中的经济负担，尽量呢把这个用药的门槛呢给大家降低了。
4: 对，
5: 我觉得这样的体验活动呢应该多做一些，那给咱们老百姓，这也是给很多药企呢做了一个榜样，因为呢让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看到呢最大的疗效，这样呢大家才会呢放心的去治疗自己的疾病。
4: 对，
5: 也会让大家在治疗上呢更有信心。你看呢这些天呢大家积极的来申请，就验证了大家对于本次体验活动的认可，那说明老百姓呢也需要有这样的机会。
4: 嗯，
5: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呢，好药是不怕大家来亲身尝试的，好药呢更是经得起大家来验证的。那这两大集团呢也都拿出了拳头产品， 带来这次体验活动呢，就是给很多失去信心、不敢治、不想治的患者呢，一个放心、大胆尝试的机会。
4: 没错，这次啊，好多朋友来参与活动，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养老，所以说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来疯狂的抢购。
5: 对，这也导致了货源紧张的情况的出现。那在节目开始呀，我得把一个坏消息啊跟大家呢说一下子。
4: 啊，什么坏消息啊？
5: 这是昨天呢经过紧急会议决定的，现在我们每个地区呢每天只有5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体验活动这种资格了。啊，因为呢药用三七粉的数量呢已经是全线告急了，而皇室膏方也不能继续这样再支撑下去了。昨天的两大集团的多位领导呢也是紧急召开视频会议，同仁堂的领导呢更是在会上呢全面的了解了本次体验活动的情况，并且呢对这次体验活动呢给予了很高的肯定，觉得说这次体验活动呢做得非常的成功，让很多老百姓因此而受益。所以呢同仁堂的领导呢在会上特批把仅有的不多库存的这种文山的5年生的15个头到20个头的三七呢全部拿出来给本次体验活动加班加点的生产。但是后来经过核算呢也只能每天每个地区呢维持呢给大家提供50个体验名额。那记名可信集团的领导呢也在会上表态，全力保障呢皇室膏方在体验活动期间的供应。这里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三七呢库存呢现在可不多了，再加上我们全国9个省同步开展这样的活动，一天保证每个地区50个名额呢这种体验名额呢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而且呢这样坚持不了几天了，所以说呢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想体验皇室膏方和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以后啊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疗效的这些朋友，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全面接近尾声了，没有申请到的尽量的争取一下。每个地区呢虽然说每天只给提供50个体验名额，但是有总比没有强。那只要是争取的话呢都是有机会的，那大家呢抓紧时间跟厂外联系就可以。
4: 这个消息对于我们的患者朋友来说真的要重视起来哈。这里我们也把体验活动的指定申请专线多重复几遍，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每天只有50个名额可以享受体验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从前几天的这个抢购情况来看，大家对于这次体验活动是非常的肯定啊。不管是三七也好还是皇室膏方也罢，不可能说一直这么大幅度优惠坚持下去的。
5: 对，不能说一直搞下去了，这个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但也正是因为大家呢给予这种肯定，同仁堂呢才会破例呢把库存的这些5年生的文山呢15个到20个头的三七呢拿出来。因为呢之后呢还有同仁堂的领导给我打电话了解活动的情况，我跟他聊的过程当中啊才知道，本来这批三七呢是留着厂里庆典用的。那但是呢同仁堂的领导呢特批拿出来给这次活动啊，其实就是因为呢这次体验活动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认可。并且呢双方的领导呢还在进一步的洽谈更深一步的合作方案。因为首次携手为大家推出的体验活动的结果来看呢，既让老百姓少花钱体验好药，同时呢又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呢减轻了负担。
4: 对，
5: 那可以说是这次体验活动呢非常的成功，又非常的有意义。所以说呢两大集团的合作呢应该是开门红，领导们也非常的满意，才会拿出库存。虽然说有了名额的限制了，但是呢现在毕竟大家还是有机会参与的，依然有会帮助到很多的患者朋友，这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因此呢大家想争取的赶紧联系场外电话就可以。
4: 对，能有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这里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提醒大家体验活动绝对物超所值，抓紧时间来申请。以前1890元你是连四盒皇室膏方你都买不来的，更何况我们这次活动当中还有价值1180元同仁堂特供药用的超细三七粉一份送给大家，真的是过这村没这店。
5: 对，你看呢昨天就因为申请名额呀就出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其中一位患者打电话呢着急订药，这边我的学生啊正接着其他的患者电话呢。所以说呢就跟这位患者讲了，说一会儿给你回过去了别着急。 但是呢，这个电话接不完呢，他没有空余时间呢给回电话，所以说呢，等回过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回的晚了一些。
4: 嗯，
5: 这位患者有点不高兴了。
4: 啊，
5: 所以说可能说话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一些呢，这个语气比较生硬的话。
4: 嗯嗯嗯。
5: 我的学生呢，就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没有马上给你回过去？因为他放下电话呢，这仅刚放下他的电话，别的电话又响了，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机会。后来呢，我的学生呢也是给他呢道了歉啊，一详细了解才知道，这位根本不是患者啊本人，而是患者的儿子，就因为订药的事情呢，刚被他父亲给骂了一顿，所以说呢心情不好。

0: 这个气儿呢撒在这个场外的老师头上了。
1: 啊，
0: 他的父亲呢是用膏方呢，也是不久，刚刚用一个半月，吃得很好。
1: 嗯，
0: 眼睛以前有白内障，啊，腰上有腰托，前列腺这些毛病呢都有好转。这么点时间的时候，眼前那层白蒙的那层白雾呢，原来很厚，现在就开始呢明显的变薄了，看得能远一些了，眼睛亮堂一些了。腰间盘突出呢，前一段时间呢犯病的时候啊，连地都下不了。
1: 嗯。
0: 那么躺床的时候呢，晚上翻身了都翻不过去，得老伴儿周一把。啊，这短短的时间下来以后的话呢，腰不疼了，弯腰系鞋带这个动作现在都能做了。
1: 哦。
0: 原来一晚上起夜六七趟，现在呢一晚上三四趟了。说少了一半，哎呦，精气神十足啊！但是老人年纪大了，今年84岁，眼睛打电话比较费劲，摁着几个电话键呢也摁不明白，
1: 看不清号哈。
0: 哎，打了好几次电话呢，想申请名额都没打进去，所以说就交代他儿子给他呢申请两套，
1: 嗯，
0: 想让老伴儿也用上、
1: 嗯。
0: 儿子答应了以后呢，年轻人没当回事儿，就先忙工作去了，
1: 嗯，
0: 因为自己经营一个小店儿。一忙就忙到晚上了，晚上了不要紧，老父亲打电话问申请上没有，他说没有，老人就生气了。
1: 哦，
0: 把这儿子找好一顿训呢、啊。
1: 嗯嗯，
0: 说是可算遇到个好药呢，让你买不给买，你是不是不管我死活了？老爷子生气了，孩子比较孝顺，也没敢说二话，怕老人生气，急忙打电话申请，也是打了两遍才打进电话的。
1: 嗯，
0: 他着急，以为打进去电话就能定。那个时候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学生是接别的电话呢，说晚一会儿给你回过去了，结果这一晚呢晚的有点太晚了。
1: 嗯嗯，
0: 他也没辙呀，那儿的电话接不完，这儿的电话就没有时间给你回呀。这个期间呢，他老父亲又问他打电话，你还给我申请上没有，很着急啊，怕这个药用三七粉没有了。后来呢有点着急了。
1: 嗯
0: 啊，最后呢才出现这个不愉快的事情，把场外老师训了一顿。啊，最后呢场外老师解释清楚了以后呢也没什么事儿了。其实呢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是也反映到呢大家在这个社会上啊一定要互谅互让。
1: 哎呀，原来是这样哈，也是我觉得因为是他儿子不了解情况，以为是随时能申请就申请，那没申请上，老父亲你说能不着急吗？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皇室膏方的活动，我们跟大家讲它跟其他的不一样，真的是抢的。嗯，要不你真是申请不到，所以说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不要再出现这样不愉快的事儿了。
0: 对这个事情啊，也我们一定要跟收音机前这些老同志呢交代交代，大家都岁数大了，上岁数了，而且都是有病在身的人，
1: 嗯，
0: 咱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着急上火。你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呢更是这样。在这次体验活动当中啊，大家争先恐后的来申请，其实还是皇室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确实能给大家带来治疗的效果呢，大家是满意的。
1: 对，
0: 那因为皇室膏方呢一旦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症候适合的，通过这种整体式治法，经典中医文化的整体式治法呢，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用这一个方子治多种慢性病代替你很多人吃那一大把的药。哎，所以说你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省了钱了，很多人体验到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原来家里能开药铺了治不好病，现在呢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了，大家都认可。嗯，同时它能够深层的补益人的气血经，治到经这个能量层级，也就是治到呢很多病的病根上了。所以说呢，让一些很多病症的患者呢吃了别的药治不利索的，哎，一点一点的病情呢康复的非常的理想。而药用三七粉能够实现呢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内环境，深层净血的一个作用，把全身血液得到一个净化以后呢，五脏六腑的功能，在这种充足的干净的血液的濡养下，五脏六腑的功能是不是呢，这些疾病就好得快。
1: 嗯，
0: 同时呢皇室膏方这个药物呢进入这种干净的血液当中，能够更强的发挥它的药效，这样一来的话呢，二者之间相辅相成，那么疗效呢会明显的增加。那所以说呢，你单用皇室膏方呢可能治一个月就见成效的，但是呢加了这种药用三七粉，你半个月就见成效了。你单用皇室膏方两个疗程三个疗程，这个病呢才能够恢复差不多了，你配合这种药用三七粉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效果非常的理想了。所以这样我想呢，这样的机

0: 机会呢，谁都不愿意错过的，并且呢，这才几天的功夫，很多患者呢已经把这个用药以后这种好消息给我们反馈过来了。
1: 嗯，
0: 那你看咱们直播间就有不少这样的患者，而且呢，不少体验完还要继续申请。其实这就是最简单的啊，用疗效和事实说话嘛。哎，不好使的话呢，谁也不可能呢，刚申请完了再回过头来再申请。
1: 确实，现在我们老百姓也都明白，就是你再便宜的药。如果不治病，那你白给我，可能我也不会吃，因为吃不好的同时呢，很可能就会把身体吃坏，甚至会影响正常的治疗。你说这样，你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0: 对，我希望呢，就是大家呢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疾病，选择呢适合自己有效的药物。
1: 嗯，
0: 这样呢才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包括前几天的一位患者呀，因为情况很特殊，他给我的印象就特别的深。这位患者姓李，是咱们的会员，他人呢非常的善良，也非常的有爱心。我听他的老伴讲啊，他陆续资助了三个偏远山区的大学生完成了学业。而其实他自己的条件呢也并不是很好，自己这些年都是省吃俭用，但是不幸的是得了糖尿病了。身体每况愈下，心脏也不好，还得过一次脑梗，肾脏呢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啊，刚开始是小便频、夜尿多，后来莫名其妙出现的面部的浮肿，上了医院一检查呢，发现糖尿病性的肾病。这期间呢，他是没少治疗，但是呢，效果一直不是非常的理想，家里能开药铺了，各种药摆呢摆的满满当当的。后来呢，是他的老邻居听我的节目，给他介绍黄氏膏方，就用上了。
1: 嗯。
0: 这一用呢，身体可以说是短短的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从血糖上来讲呢，血糖原来呢一天打40个单位胰岛素，空腹血糖呢没有下过8个的，啊，吃饭还得小心加小心，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结果用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用下来以后呢，空腹血糖呢基本上能够控制在7个以下了。
1: 哎呦，那非常不错了。
0: 而且它重要的是胰岛素呢减了5个单位了。
1: 嗯。
0: 原来早晚各20个单位胰岛素，他一天打40个单位胰岛素，现在打成35个单位了。
1: 嗯，
0: 非常理想。而且呢，心脏呢，原来胸口憋闷，晚上睡觉啊憋气不敢平躺，现在呢仰科躺没问题了。肾不好，原来呢小便的沫子非常的多，尿蛋白有2个加号，现在呢小便的沫子明显的减少了，说小便的清澈了，透亮了。
1: 嗯，
0: 他自己还没上医院呢，我说呢，你从你这个尿液的变化，这个性状的变化来看的话呢，这个尿蛋白的加号呢肯定有变化了，但是你说呢完全正常了，我现在还不敢给你保证。
1: 嗯，
0: 所以这样自己非常的高兴，他跟他这个老邻居呢关系也特别的好，总是在一起聊天。但是他这个邻居家里就比较特殊，条件不是很好，老伴呢在他50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有一个孩子在外地工作，成家才几年，刚有了孩子不久啊，他自己的儿子呢条件也一般啊，也算晚婚，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他的老邻居的孩子让这个老邻居呢过去，他一想呢刚有小孩不久，本身就帮不了孩子忙，还去给他添乱，所以说呢这些年呢一直是他这个老邻居一直是自己生活。
1: 嗯，很刚强哈。
0: 哎，身体也有不少的慢性病，有病呢哪怕条件再不好他也得治啊。他自己攒钱又跟身边的人借过一些钱，但是呢非但没把病治好了，反而呢令他对这个药物呢失去了治疗信心了。
1: 哦，
0: 那也同时也没有人再愿意借钱给他了。
1: 嗯，
0: 后来他只能买一些小药片顶着。咱们这位会员呢知道他的情况以后呢，看着也确确实实呢非常的同情，先是给他拿了2瓶黄氏膏方让他免费的用。
1: 嗯，
0: 啊，之前呢他有严重的胃溃疡，用完一片以后呢症状比以前就明显的减轻了，原来一吃饭胃就疼，现在呢不疼了。
1: 嗯，
0: 但是他不好意思跟这个咱们这位会员呢说，就又吃一些小药片，奥美拉唑这些药呢顶着。
1: 嗯，
0: 等这次体验活动呢，我们这位会员呢自己申请的同时呢又帮他申请了一套，后来是他的邻居打电话呢跟我们的学生说，我们才知道这个情况的。
1: 嗯，
0: 所以说呢首先要对我们会员这份爱心呢给予肯定和支持，因为在我们患者当中啊已经出现过很多这种情况了。其次呢像他邻居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现在也不少，因为经济条件差，用过一些药，甚至呢身边人的钱呢都借过了，没有人愿意再帮他了，那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也不能不管。
1: 嗯，
0: 那我也听我的学生讲啊，一部分条件不好的患者呢，真。

0: 是借钱在治病，那咱们一定不能让大家呢的钱呢随便就打了水漂了。所以我跟我的学生们也强调啊，我说第一个条件不好的更要问清楚疾病的情况，适合用的给申请，不适合用的千万不能耽误患者。
1: 嗯。
0: 第二个，这样的患者呢申请一份就够了，经济条件差的患者先让申请一份，多了绝不让申请。
1: 嗯。
0: 看到疗效以后呢再放心治疗。第三个，有一些特殊情况的人群，比如说军烈属啊、无保户啊、残疾人呢、等等这些，我们也要进行登记。能帮助的，我们一定要给予帮助了。
1: 对，杨老，济民可信集团，我在网上看过，就是这些年累计在公益事业上的这种捐款啊，真的不是少数。还有就杨老，我特别崇拜您哈，您一年就是资助的这个患者也要超过100多人啊，可以说真的特别了不起。对待患者这一块做到了倾尽全力。
0: 其实我做的是非常有限的，能力也有限，就是给大家服务的也有限。很多人做的比我好多了，比如说呢咱们公司的一个股东，他自己呢仅在去年一年呢就帮助了3个养老院，
1: 哎呦，
0: 2个贵州和甘肃的学校，甚至呢自己还到偏远山区呢做义工，真的是特别令人钦佩。我希望大家在能力范围之内呢以身作则，力所能及的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1: 嗯，
0: 心存善念，以善心对待我们这个世界呀，也是治疗疾病的重要的因素。
1: 嗯，
0: 善良的人啊，他身体呢笼罩着这种浩然正气之中，邪恶呢不能侵。善良的人呢就可以让周身气血充满生机和活力。
1: 嗯，
0: 疾病呢也会远离你。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位会员呢，真心帮助别人呢，我相信他呢也一定会健康和长寿。
1: 对，听杨老讲课真的是既学知识又有道理。总之啊，都是从患者角度出发，真心的去帮助大家收获健康。那现在每天每个地区仅有50个活动体验名额，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请杨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4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3七粉1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3七粉，精选道地文山3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3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3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0: 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现在吃您那个

0: 是高方吃了，
1: 嗯，
0: 不到仨月，两种月了。那个，
1: 感觉效果怎么样？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0: 我是那个方灿，2016年的得过一回脑栓塞，脑栓塞倒是没落后遗症，后来2018年呢发现的方灿，做了一个支架。
1: 2016年得脑栓塞，2018年查出房颤，那我考虑你是不是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房颤了？
0: 我看也是。
1: 嗯，因为房颤的患者，这最容易导致脑栓塞嘛，这个学西医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道理。
0: 是吧？
1: 对。
0: 结果现在呢，打那时候呢，哈，就是嘛呢，就是后背呀、累呀、浑身没劲儿啊，到现在后背呀、就是棍儿疼，压的哈就没劲儿，就特别累。我觉着吃这个膏方呢，这心呢心窍好多了，有高血压，这么着血压不太高了，嗯，
1: 就是
0: 那
1: 那个
0: 个睡
1: 房颤，你
0: 觉
1: 所谓的心跳呢，就是那个房颤呢，明显的是少了，现在是吧？
0: 对对，
1: 原来那个心脏
0: 这
1: 老感觉
0: 个
1: 哆嗦呢，还是怎么不舒服呢？
0: 总觉着有点哆嗦。睡觉原来是这个打得防晒以后啊，睡觉不行。哎呀，睡觉不行，每天可以睡觉。向来我还不爱吃这安眠药，要后来以后实在是不行了，我就吃这安眠药。可现在打吃的膏方以后呢，哎，睡觉行了。
1: 我问你，你
0: 我
1: 那个
0: 觉得
1: 房
0: 这个。
1: 颤说比心跳呢，房颤比原来减轻多了。你原来减轻多，减轻在哪？原来大概是这个房颤发作的频率，那心慌啊、嘚瑟呀、这种情况呢，一天
0: 对，
1: 经常这样呢，还是
0: 哎，
1: 多
0: 经
1: 长
0: 常
1: 时
0: 那
1: 间？
0: 样，经常那样。再一个就嘛呢哈，我量血压，每天量血压哈，心跳快，心跳快嘛程度呢哈，90来下、80多下，心里就不好受。打现在喝的膏方喝的，我现在哈都是70多下，现在啊，它那个那上面显示哈70多下次数最多了，有最好的时候还70来下的，
1: 而
0: 我
1: 且
0: 觉
1: 自
0: 着
1: 我
0: 心里
1: 的
0: 就
1: 感
0: 好
1: 觉
0: 受
1: 症
0: 了。
1: 状也恢复得不错，就是现在那种心慌啊、心里老是忐忑不安那种情况呢，现在很少了。
0: 对对对，
1: 因为这种房颤经常发作的时候呢，必然会带来呢睡眠不好。房颤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认为这是典型的叫血不养心呐、心不藏神呐、血养不住心了，心里藏不住神了，就出现心神散乱之象。因此呢，血养不住心了，人就睡不着觉了。房颤的患者，早搏的、心律不齐的病人呢，很少睡觉好的，99%的基本上睡觉都不行。但是用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下来，2个来月的功夫下来以后啊，房颤基本上很少发生了，心也稳得住了，睡觉也睡好了，证明呢血能养得住心了。用黄氏膏方这2个来月的功夫要有这种效果呀，你接着往下治，那你这种情况呢，你就可以把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得到了以后呢，它那种活血、净血、养血的作用呢，其实是非常好的。
0: 啊，我和那个，我
1: 对，
0: 那
1: 你这
0: 个
1: 两
0: 头
1: 天听
0: 痛
1: 到了
0: 来了。
1: 同仁堂跟我们联合推出这个疗效验证的活动了没有？
0: 行了，那
1: 听了是
0: 个
1: 吧？
0: 给那药已经给我送来了。
1: 啊，已经申请到这种药用三七粉了。
0: 啊，给送来了。
1: 申请到药用三七粉，这是独立包装的，它有国家标准的。这种三七粉里面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是16.5%。再把又把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跟黄氏膏方配合上，把血液变干净了啊，不堵了，这是第一个，不用担心这儿堵那儿堵了。还有一个让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100%的发挥，这个时候呢，这个药效就来得更好了。同时呢，你别的药呢就能够越吃越少了。
0: 这个，再一个，这个药我吃多少颗了？现在应该，
1: 现在呢是用多少克呢？
0: 现在那阵儿这个徐老师叫我吃10克，
1: 早晚各10克。那调到15克呢？
0: 调15克，
1: 对。
0: 用嘛什么药？用什么药引子？
1: 别的药引子暂时不用它，就调
0: 我
1: 到
0: 就
1: 十
0: 给
1: 五
0: 那
1: 克。调
0: 个，
1: 到十五克以后呢，用这个配合这个同仁堂给特供这种药用三七粉。
0: 和一块喝吧，
1: 对。早晚各2克就行了，你连续的不要多啊。我们要让多用多少，因为这是药用的，跟你平常那个食用级的不一样。食用级你多喝个，让你喝3克，你喝5克也没事儿。这个2克就是2克，不能多用啊。
0: 好嘞，
1: 这么配
0: 那
1: 合
0: 我
1: 你用
0: 吃
1: 上
0: 吧。
1: 半个月、1个月，你体会一下，我估计你比现在就好得快了。
0: 好，谢谢，
1: 我祝你早日恢
0: 谢谢
1: 复
0: 杨
1: 健
0: 老
1: 康
0: 师，
1: 吧。好，
0: 谢谢杨老师啊，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好嘞，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

0: 3172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哎，你好，杨老师。
2: 你好。
1: 你好，那个麻烦您了，我问问您了，我是滨海新区的。
2: 嗯。
1: 塘沽的。
2: 嗯。
1: 我今年54。
2: 嗯。
1: 我这个基础病啊挺多的，糖尿病、心脏病。做过支架，做过搭桥。我那
2: 这么年轻做支架做搭桥，什么时候做的？
1: 支架是05年。
2: 啊，05年做的支架。
1: 嗯，搭桥是10年。
2: 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1: 搭桥是15年，我应该是家族史。
2: 有家族，这么年轻，要是说这个心脏的堵的就这么厉害，应该有家族遗传史。
1: 嗯，后来他们就给我找了个中医，我就喝那个中药去了。
2: 嗯，
1: 等于是呢，这我喝这个中药呢，我现在喝了1年多了，还是不是多好受，还是不好受。
2: 就那汤药喝1年多呀？
1: 对呀。
2: 哎呀，汤药能喝1年多，那得有多大的毅力呀？
1: 啊，
2: 那苦药汤子，很多人就是恨病啊，不是一半点的，那都喝不进去呀、
1: 啊。啊，我就说您看看我这个能不能那个。
2: 喝了1年多，现在呢，你主要的症状是什么？这1年多也基本上没见多少效果呀。
1: 对对，就是胸闷，总时不时的胸闷。
2: 总是胸口发闷。
1: 嗯，
2: 如果喝1年多了，胸口还是发闷，该闷还是闷的话呢，不用再喝了那药汤了。
1: 是吧？
2: 对，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像我们开药方子，这它有讲究的，不能一个劲儿让患者那么喝。什么讲究呢？一般呢就是三副药啊，最正规的中医呢先给开三副药，病症比较慢的这种患者呢开7副药，管用就管用了，不管用就得换方子了，或者换大夫了，哪有说是一个劲儿呢？怎么3个月半年怎么吃中药呢？嗯，
1: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是问问您呢，不是我这个咱这个膏方啊。
2: 用黄氏膏方非常适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黄氏膏方的基础上呢，你这个机会感的非常好，就是这一次呢，我们跟北京同仁堂联合推出这个疗效大验证的活动啊，能够让你配合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非常重要。你平常买的三七粉都是食用级的，它里面三七皂苷的含量是7%左右，药用级的三七粉的三七皂苷呢可以达到多少？达到16.5%。全面有净血的作用，把全身的血液净化一遍，血液一干净了以后呢，像这种病症的患者，你症状就能够明显的缓解。你它呢再跟黄氏膏方要配合起来，黄氏膏方你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心脏有了毛病了，你一个劲儿的盯着心脏去治是很难治好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一脏有病还得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心脏有了毛病了，除了治心还要治什么？还要治肝，还要治脾，因为肝为心之母，脾为心之子嘛。啊，你心脏有了毛病了，原来很多人就是认为心脏有毛病，我专病专治，我专药专治，结果怎么样？你很难给他治好了。你专病专治，你心脏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器官，它是一个人的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说呢，通过黄氏膏方8味药材养心，12味药材健脾，11味药材疏肝，连心脏带着心脏的妈妈，带心脏的儿子，整体来治疗。你这样，你心脏病患者才好得更快。再有机会配合这种1800目的药用级这种三七粉呢，配合来用的话呢，那这个效果当然更好，
1: 是吗？麻烦您，我问问您，这个咱吃的一块吃吗？
2: 药用级的三七粉跟黄氏膏方，你这种情况你可以配合着一起吃的，
1: 一起吃哈？
2: 对，黄氏膏方，你这种情况你先早晚用10克，
1: 早晚用10克，
2: 早晨晚上用10克，加2克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你配合上给他用上那么半个月左右，你体会，你看跟你现在那喝汤药喝1年了区别有多大？
1: 哦，一次是我寻我那么厉害，还不得15-20克的吗？
2: 别着急，这药劲大，
1: 哦、
2: 这10斤药材才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这药劲大。
1: 哦，
2: 你不要小瞧这点药膏，这药劲大，一般的患者呢用到15克。就基本上差不多了，一般的70剂量呢，先从10克开始给你用，再配合这种药用三七粉，它药效明显也会提高了。
1: 行，
2: 就这么用，抓紧时间就行了。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没多少了，自己要没申请到名额的话，你赶紧联系就行。这个你平常花钱也买不到的。
1: 行，我就跟老师联系就完了。
2: 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您，谢谢您啊。
2: 好，
1: 谢谢您，
2: 客气，再见。
1: 谢谢您，谢谢您。
2: 好，
0: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

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

0: 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英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鼻窦炎会遗传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2: 鼻窦炎并非直接遗传的疾病，但某些遗传易感因素可增加发病的风险，例如过敏性体质既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如父母患有过敏性疾病，子女患过敏性鼻炎或鼻窦炎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此外，一些影响免疫功能的遗传缺陷，如常见的变异性免疫缺陷病等，或纤毛结构功能异常，如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可遗传，这些疾病会显著增加鼻窦炎的发病风险。鼻腔结构异常，如鼻中隔偏齐，也可能存在家畜聚集现象。因此，虽然鼻窦炎不直接遗传，但遗传因素在部分患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0: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618来了，
14: 618来了，
1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鼻窦炎的发生。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李咏梅主任医师。
1: 预防鼻窦炎的关键措施包括增强体质，通过适当的锻炼、合理膳食、充足睡眠等方式提高免疫力。第二，预防呼吸道的感染，注意保暖，勤洗手，避免前往人群聚集且空气不流通的场所。三，控制过敏症状，明确过敏炎后尽量避免接触，必要时进行脱敏治疗。第四，尤其在干燥的季节，可使用生理盐水喷雾或冲洗，避免用力擤鼻涕，防止感染进入鼻窦。
2: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8: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9: Go， 开始行走。
8: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峰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

0: 了解猛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猛药智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猛医猛药的神秘面纱，让猛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猛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5: 老话说得好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扇窗户啊，它最怕什么呢？最怕两样东西，一个是蒙尘，二是上火。蒙尘了看不清，上火了呀疼得慌。咱们之前的节目呢，聊了安宫牛黄丸里头的雄黄，很多的朋友啊听的是意犹未尽。今天咱们继续的把目光聚焦在这颗丸里头另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身上。那他是谁呢？他呀有点冷，有点香，甚至呢有点仙气儿。他藏在安宫牛黄丸里头是整副药的眼睛，也是把药力呀送进眼睛里的领路人。他就是冰片。可能很多朋友就要问了，冰片那不是清凉油风油精里头的东西吗？抹蚊子包的那个？没错，就是它。但如果呀您只以为冰片它就是用来止痒提神，那您可就太小看它了。在咱们中医的眼里边，尤其是老中医的眼里，这一片看着像碎冰，闻着像松香的小东西啊，那可是比银子还金贵的眼药引子。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好好来聊一聊啊，这片小小的冰是怎么变成眼病患者的清凉使者的，它到底有多厉害。咱们先不讲药，咱们先讲故事。讲讲这个冰片呢到底有多珍贵，珍贵到什么地步。大家现在呢，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咱们平时见的药不是草根树皮就是虫子贝壳，但是冰片它不是啊，它是什么呢？它是龙脑香树的结晶。什么是龙脑香树啊？它是一种啊长在东南亚热带雨林里的大树，最高的能长到40-50米，比十几层楼还要高。这种树呢有个特别

神奇的地方，他受伤了会流眼泪。这个眼泪它不是水，而是像松香一样的东西，慢慢凝固了之后啊，就形成了咱们所说的冰片。在古代呢，这叫龙脑香，它跟龙涎香、麝香、沉香并称为四大香料，是皇家贵族啊才能用得起的奢侈品。给大家说个新鲜事儿，唐朝的时候有个叫段成式的人写了一本书啊，叫《酉阳杂举》，这里头呢就记载了龙脑香的珍贵。他说呀，天宝年间，交趾国，也就是现在的越南，给唐朝皇帝进贡了十枚龙脑香。这十枚龙脑香有多大呢？像蚕茧那么大，也就是跟咱们这个小拇指头差不多。那就这么十颗小东西，您知道皇帝是怎么用的吗？皇帝把它们送给了杨贵妃了。杨贵妃拿到之后爱得不得了啊，贴身带着。有一年夏天，天气热得要命，杨贵妃呢出了一身汗，您猜怎么着？她胸前佩戴的龙脑香一遇热，那个香味儿散发出来，整个大殿都香了。唐玄宗啊闻到之后呢，龙颜大悦，那个香味儿散发出来啊，整个大殿都香了。唐玄宗闻了之后是龙颜大悦，当场啊说这龙脑香是瑞龙脑，有祥瑞之气。大家听听，唐朝的皇帝拿冰片当香水当首饰，比咱们现在喷什么法国香水啊、德国香水、瑞士香水都高级。这东西要是搁现在，那得多少钱一克啊？到了宋朝呢，冰片就更珍贵了。《宋史》里头记载啊，有一个外国使臣来朝贡，带了100斤的龙脑香。宋朝皇帝呀，高兴得不得了，当场呢就赏了使臣一大堆的金银绸缎，100斤的龙脑香就能换来那么多的赏赐，你说它值钱不值钱呢？所以啊，别看安宫牛黄丸里头那一丁点的冰片不起眼，它在古代那是能进贡给皇帝的宝贝，它不仅仅是一味药，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说了它的那么多的珍贵，咱们呀得说点实在的，说这冰片到底它跟治眼睛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眼睛这个器官呐，虽然是长在脸上，但是它和身体里边其他的地方啊不一样，它外边有一层叫血眼屏障的东西，就像给这个眼睛装了一道防盗门。普通的药呢，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到了身体里呀，很难进到眼睛里边去。为什么？因为这道门太严实了，一般的钥匙啊打不开。但是冰片不一样，冰片有个天大的本事叫开窍。什么叫开窍啊？就是它能打开身体里边那些个紧闭的通道。眼睛在中医里边叫目窍，那么这个窍呢有时候会堵，一堵住啊，营养送不进去，垃圾排不出来，眼睛啊就会出问题了。那冰片呢就像一把万能钥匙，能把这道门给打开。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本事，它能引药上行。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带着别的药啊一起往眼睛里头钻。所以您想想，光有雄黄、光有牛黄这些个好药，但他们进不到眼睛里边去，那有什么用呢？你就像你有一大桌的好菜，但是门锁了进不去，所以说您只能在外边干瞪眼啊。冰片呢就是那个开锁的师傅，他先把门打开，然后呢还带着别的药一起进去，这叫
眼睛。

惊爆屎啊。古医书上说的特别的形象，他们说冰片性善走窜，开窍辟邪，引药上行于目。翻译过来就是冰片这味药性子特别的活跃，到处跑，能打开窍门，赶走邪气，还能带着别的药往上走到眼睛里边去。这就是为什么说安宫牛黄丸里头啊，虽然冰片不是主角，但它缺不得，你没有它再好的药也到不了眼睛那儿去。咱们医书里头啊，关于冰片治眼睛的记载，那可真的是一抓一大把。今天呢，给大家讲几个最有意思的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大家伙都不陌生，是不是？这本书里啊，专门有一段写冰片治眼睛的。李时珍说呢，冰片通诸窍，散于火。什么叫于火呀？就是闷在身体里的火，发不出来，憋在那儿。这种火最伤眼睛。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人呢，眼睛里头长了浮翳，就像是一层薄薄的云彩一样的东西，遮在瞳孔前边，看东西雾蒙蒙的，用了一般的药呢，怎么都消不掉。后来呀，用了含有冰片的眼药水，点上之后，您猜怎么着？用冰片点之，一膜即去。就是点上去之后，那层云彩一样的一膜当场就消了。李时珍说这叫如冰之结，如火之烈呀。什么意思？就是冰片这东西看起来像冰一样凉，但是它的药性是热烈奔放的，能冲开一切的阻碍。大家想想，李时珍可是咱们中医界的祖师爷呀，他老人家都这么说，冰片治眼病，那还能有假吗？好，再说一个更厉害的。清朝有一本官方编写的医书叫《医宗金鉴》，这个可是乾隆皇帝亲自下令编的，相当于啊当时的国家级医学教材。这本书里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眼药方子，叫八宝眼药。这个方子里头啊，冰片是主角之一，它还配了珍珠、玛瑙、珊瑚、琥珀、麝香等等的，全都是好东西啊。这个药是干嘛用的呢？书上说治一切眼病，不论新旧，一膜遮睛，怒肉攀睛，赤肿疼痛，迎风流泪。所以您听听啊，这不管是新病还是老病，不管是长一膜还是长怒肉，不管是红肿还是流泪，全治。这个方子怎么用呢？不是吃的，是点眼，用一个小玻璃棒蘸一点点的药粉，点在眼角里头，点上之后呢，闭上眼休息一会儿。大家想想啊，清朝的御医给皇帝看病用的就是这个方子，皇帝的眼睛要是出了毛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想御医们敢随便用药吗？当然不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冰片治眼那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是皇家都认可的。还有一个故事啊，出自一本专门的眼科专著，叫《眼科全书》。这本书里呢，有个方子叫冰片散，成分特别的简单啊，冰片、铜绿、枯矾，就这么三味药，捣成细末，用的时候拿一根细玻璃棒蘸了，点在眼角。治什么病呢？治爆发赤眼，痛不可忍。有人说了，李老师，什么叫爆发赤眼呢？就是那种突然发作的红眼病啊，眼睛红的

像大兔子似的，疼得受不了，睁都睁不开。这种病来得急，疼得特别狠，一般的药根本就压不住。但是呢，用上冰片散之后啊，人家书上写了四个字叫即刻清凉。什么意思啊？就是点上之后马上就凉快了，不疼了。大家想想，那种疼得睁不开眼的感觉，一下子被一片冰给镇住了，那得多舒服啊。这个方子呢，虽然简单，但它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冰片呢最擅长对付的就是热和痛，眼睛上火、发炎、红肿、疼痛，找冰片准没错。说完了正经的医书啊，咱们再来讲点有意思的故事啊。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大医学家孙思邈，被后世尊为药王。他活了100多岁，写了《千金药方》和《千金一方》，是中医史上的一座高峰。传说孙思邈有一次啊，进山采药，救了一位药农。后来呢，药农为了感谢他，送了他一大堆的秘方。在这些秘方里头啊，有一个叫龙脑眼药的方子，里头就有冰片。这个方子治什么病呢？治一切眼疾，云翳赤肿，不问酒劲。据说呀，孙思邈用这个方子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不管是心病老病，点上去就好。后来呢，这个方子流传到了民间，成了中医眼科的看家方之一。在古人心里边，冰片治眼那是高级别的宝贝，不是凡品呐。咱们再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吧。清朝的时候啊，太医院里头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眼药，叫紫金锭。这个药里头就有冰片。那么怎么用呢？拿一小块，用清水磨开，然后用干净的毛笔蘸了，点在眼角的睛明穴附近。据说呀，慈禧太后晚年的时候眼睛经常的干涩发红，太医院的这个御医呀，给他呢就是用的这个方子给治的。点上之后呢，慈禧就觉得眼睛里头啊如饮甘泉，顿觉清爽。大家想想，连慈禧太后都用冰片治眼睛，这冰片的地位得有多高啊。说了这么多故事，那冰片到底是怎么把眼睛的热和痛给治好的呢？眼睛的疼痛啊，尤其是我们感受到的那种刺痛或者是灼痛，很多时候是因为眼睛里的血管充血发炎了，血液啊跑得太快太多，都挤在一块儿了，就产生了热。这个热呀，烧得眼睛疼。冰片这味药呢，最大的本事就是两个字儿，凉和通。它凉是因为它本身呢带有一种啊清凉的药性，点上之后呢，就像给眼睛吃了一块冰，那个火辣辣的感觉马上就下去了，这叫散热。它通是因为它能走窜，它能钻进那些堵住的经络里边，把淤血呀冲开，把热毒呢散掉，这叫止痛。古医书上说，冰片味辛苦，性微寒，开窍醒神，清热止痛。这个开窍醒神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它能把堵住的通道打开，让你啊清醒过来。咱们有的时候眼睛疼的呀，脑瓜子都晕了，点上冰片之后，不仅呢眼睛凉快了，连脑袋都清楚了，就是这个道理。李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您像咱们这个眼睛里的热毒啊，就像一锅烧开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在那冒泡，烫的您呢受不了。一般的药呢，像是往里加凉水，稍微凉一会儿啊，过一会儿它就又热了。但是冰片不一样，它就像是把锅底的那个火呀

给咱们撤了。他不是简单的加凉水，而是直接的去散火，把那个热毒的根源呢给我们清掉。所以说冰片治眼睛，它不是治标不治本，而是标本兼治。它既能够快速的止痛，快速的清凉，又能够从根本上疏通经络，散掉热毒。清朝有一个名医叫赵廉，他写了一本书叫《医门补药》，里头呢记载了一个病例，说有一个商人呐，大夏天的赶路，又热又渴，喝了好多的凉水，结果呢当天晚上两只眼睛啊突然红肿的像桃儿一样，疼得他嗷嗷叫唤呢，睁都睁不开。赵莲去看的时候呢，那个商人的眼睛啊在往外流那个黏黏的眼泪，眼白上全是红血丝。赵莲就说了，这个就是暑热内攻，外邪相搏，也就是身体里的热毒和外边的邪气撞在一起了。他怎么治的呢？他开了一个方子，这里头啊就有冰片，不是吃的，是点眼的。点上之后啊，那个商人当场就觉得凉彻心腹，痛楚顿减。您看这八个字，就是从心从脏腑都是凉丝丝的，然后呢特别难过的痛楚就是马上就减轻了，就这个意思，从里到外都凉快了，疼痛也减轻了，非常非常好。然后呢赵莲又给他开了内服的药，内外结合，三天之后眼睛就好了。其实冰片呢，我跟大家伙说，对于那种急性的爆发性的红眼病、热眼病，那是立竿见影的。好，我们再讲一个民国时期的病例啊。民国的时候啊，有一个老中医叫陈存仁，他写了一本叫《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书，里头呢也讲了一个治眼病的故事。说有一个老太太眼睛啊长了弩肉，像那个红色的虫子一样的肉，从眼角啊一直长到了黑眼球上，就快把瞳孔给盖住了。老太太怕挨刀，就来呢找陈存仁。陈存仁呢给他配了一个眼药水，里头的主要成分就是冰片和麝香，每天点三次。点了七天之后啊，老人家弩肉的红色变淡了，变薄了。点了半个月的那个弩肉竟然自己啊往回缩了。又点了半个月，瞳孔啊完全的露出来。老太太的视力从 0.3 恢复到了 0.8。老太太高兴的不得了，逢人就说这个眼药水是神水。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冰片不仅能治急性的红眼病，还能治这种啊慢性的顽固性的眼病，因为它能开窍啊，能把那个堵住的经络打通，让气血能正常的运行，弩肉呢自然也就消了。听到这儿啊，咱们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既然这冰片那么好，那咱们直接用那个冰片点眼睛不就完了吗？你还要别的药干嘛呀？您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问的好啊。咱们常说呀，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呐。冰片虽然厉害，但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它能打开通道，但是打开之后谁来干活，谁来修补，谁来清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冰片和我们上两期讲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尾丸放在一起说。咱们来回顾一下啊，也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作战思路。第一路先锋叫做破冰船，冰片的本事就是开窍和引药，它呢像一把万能的钥匙，能把眼睛的通道打开，而且它还能带着别的药一起进去，让他们各就各位。咱们上一期讲了，眼睛啊有一道

0: 血眼屏障，这一般的药啊进不去。冰片就是专门破这道屏障的，没有它，别的药再好也只能在眼睛外边转悠进不去。第二路主力叫做开门将，仙灵顶上珠，大家还记得吗？仙灵顶上珠是从在家羚羊角最顶端的一厘米的地方提取的精华，它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通肝眼通道。冰片呢把门给打开了，仙灵顶上珠呢就冲进去，把眼睛里头那些个细小的堵住的经络呀通道啊都给一一的打通。他俩配合，一个开大门，一个开小门，双管齐下。第三路主力叫做清道夫，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味药里头有再加羚羊角，它的本事呢就是清肝明目，它能把引起眼病的肝火肺热给降下来，还能打通啊肝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药物呢，负责把眼内的垃圾清理掉，把营养啊送进去，把眼组织啊修复好。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治疗眼病千万不能单打独斗，你得把这几位大将都用上，让他们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才能把那些个顽固的眼病啊给他拿下了。冰片呢虽然它不像雄黄那样有毒，但是它的药性猛烈，用不对呢也会出问题，尤其是自己要买冰片磨成粉往眼睛里边倒，那是非常危险的。冰片的纯度细度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您自己弄的话容易伤到我们的眼角膜啊。我们讲的是科学用药，不是说自己拿过来瞎折腾。咱们今天讲的冰片以及它在安宫牛黄丸里的应用，针对的主要是热毒实火引起的眼病，尤其是那种啊红肿热痛的急性眼病。如果说您的眼睛只是因为年龄大了肝肾阴虚导致了视物模糊，那就要用滋补的药来调理，药不对症那就是拿大炮打蚊子，不仅打不着，还可能啊把墙给轰塌了。今天我们认识的安宫牛黄丸里的这位清凉使者冰片，它虽然呢只是一片小小的结晶，但是它从热带雨林的龙脑香树上凝结而成，带着大自然的清凉与芬芳，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宫廷里边飘香，在《本草纲目》的字里行间闪光，在无数眼病患者的眼睛里边带来清凉。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大家呀对这位神奇的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当然如果说您的身边呢也有被眼病困扰的朋友呢，大家不妨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他，让大家伙啊每天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收听到严老师给大家伙啊讲的一些知识，让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从现在关注眼睛，治疗眼病，科学的防止眼部的问题，也让大家呢了解更多的中医治眼病的智慧，让更多人呢看到光明的希望。眼睛亮了心就亮了，心里亮了日子咱们就亮了。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

0: 敌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哎，谢谢，尹老师。
5: 哎，
4: 我前天到医院查了一下我的晶体。
5: 啊。
4: 大夫说我晶体里特别好，现在都没有回浊了。
5: 好。
4: 关键我现在看东西看得清清楚楚的，
5: 嗯，
4: 而且大夫说我这眼底黄斑也没事了。
5: 好啊，检查结果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说明咱们的眼睛很健康。那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之前眼睛不好，这以前还做过手术。
5: 嗯，
4: 多亏了尹老师您了。
5: 嗯，这个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帮助大家。当初您是什么眼病做的手术啊？
4: 我当初这不一个有白内障，
5: 嗯，
4: 就眼前老感觉有大雾一样，就好像进了澡堂子一样，老是雾气糟糟的啊。
5: 嗯嗯。
4: 再我还有黄斑变性，
5: 嗯，
4: 那看啥东西那样子都变了。
5: 嗯，
4: 我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井上珠3个疗程了啊。
5: 啊。
4: 现在看东西看得特别清楚。
5: 嗯。
4: 所以我就说您的药材里边都是好药材啊。
5: 嗯，
4: 又是赛加羚羊角，又是麝香，又是那牛黄呀、人参呀、珍珠的啊。
5: 嗯，
4: 所以我说效果才会这么好的。
5: 对，是
4: 我这是1天2次吃的
5: 啊，
4: 1天13粒
5: 啊，
4: 仙灵顶上珠1天1次
5: 啊，
4: 用了也就有个10多天吧，
5: 嗯，
4: 哎，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就特别舒服，特别轻松了啊。
5: 嗯嗯，
4: 用了有2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前看东西就不模糊了，看的就清清楚楚的。
5: 嗯，太好了。
4: 我这又用了1个疗程，我才去做的复查，嗯，结果说就没事了。
5: 很好啊。咱们蒙药滋养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我们就占了三个，分别是赛迦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啊，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全都知道。

有一点点的苦。这个呀，就是现代的技术复原的这个神王方啊，就是现代的技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那这个黎王方啊，可能口感跟最早以前黎王做出来的绝对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因为你想想，那个时候也没有保存，它发酵了，酸了，就是酸了，就是酸味，是不是？这个是无菌情况下做出来的，它技术也升华了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干净卫生了呀。那个时候你都是在石槽里面，在山洞里面存着，对不对啊？那现在这个不一样了。所以啊，这实际上是技术的进步，科技的提升啊，都有关系。那我呢，那前两天喝了就没喝多少嘛，咱也不好意思跟杨总多要点，你说这回这那么多摆在这儿了，那就喝呗。嘴里面呢馋不滋的就开始，我也不多啊，正常量，我也听话，我就一天一包，一天一包。你看回来的这两天了，开始喝上了。哎，这一喝完了这个幽遁草做的这个幽遁因子啊，马上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为什么呢？首先一个年龄，你说这个时候我40多岁，还没到50，从医的角度来说呀，这人们呢对平时身体的保养保护还是比较好，体质上也不错，基本上没有什么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和病变。这幽遁因子啊，我用的来的效果就快，哎，我比别人就快。你看这用上了2天，我就有感觉了。我就感觉什么呀？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变软和了啊。有的时候呢，你看经常性的这着急了呀，或者怎么样了，这个或者今天比较忙，喝水少了，我就出现一个小小的上火。当然这不算大事啊，回头了之后喝点什么菊花茶呀，啊，嚼两个金银花呀，就没事了，这咱自己也会解决。可是这次呢，我就发现不一样了。哎，我呀，这个有的时候上点小火，就是金银花菊花就给解决了。这次我喝这个幽遁因子，哎，没了，我也没有出现什么没喝水啊，就出现口干的这种情况啊，没有了。哎，2天过后我就感觉我没有口干，尤其是在藏区啊，这个气候啊比较干燥，那鼻子里啊，咱们毕竟不是藏族人，这到那儿了多少带点点小小的不适应，但是也习惯了，可是还是感觉这个鼻子里面呢干也凉。哎，你看2-3天过后，我就明显感觉到啊，这眼睛滋润了。因为本身晚上上班，天天看着那个电脑屏幕监控器，那眼睛啊视觉疲劳的厉害。你看原先是200多度的近视，这几年下来，我在这个藏区，我这又涨了200度，都快400度了。哎，我用了这么个3-4天，3000多的时间，明显就感觉到眼睛润了，哎，就不像以前老盯着屏幕那么干了，鼻子里面也不像那么干了，嘴也不像那么干了。这个呀，不只是单单的灭火了。那有些人说它去火，它是不是就凉啊？不是，它不是灭火，它是清火润燥啊，它这个东西润燥，它不是凉，你知道吧？这一下子我就感觉舒服多了。然后再有一个，我就感觉呀，这个肠胃就特别特别的舒服。我以前不说吗，你记住人要健康的几个基本标准，能吃能喝能睡，哎，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特征，越这样身体越好，越不得病，寿命越长越健康。哎，我就感觉我这肚子呀咕噜噜咕噜噜，经常坐那块干什么的，咕噜噜来一声。这有的人感觉说肚子咕噜叫一下是不是不好啊，你饿了？不是，我告诉你，这是促进肠胃的排空，越能够促进排空，排毒消毒，促进杂质的排出就越好。而且肠胃的蠕动功能越好，我告诉你，这个人呢他就越健康。哎，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什么了，我说这个在研究院里面说了，它能清洗肾，能够洗肝，能够洗从你口腔、咽喉、食道、胃、小肠、大肠一直到肛门，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它都能给你清洗一遍。而且啊，它很厉害的地方就在哪里啊，重新的就把你这个胃肠道所有的这里面该去掉的去掉，该清除的清除，该解决的解决，该排泄的排泄。哎呀，我说真好，我说感觉来了，我说3-4天，结果我没想到啊，这个3-4天的时候，眼睛不干了，鼻子不干了，嘴不干了，肚子咕噜噜响了。我就想，我说这毒该出来了吧，我说会不会拉肚子呀，啊，会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

0: 见见啊。结果我跟你说，这担心啥来啥。结果呀，到了第五天啊，实际上我那值班嘛，第五天早上我该起来下班了，八点了。下完班了之后，我就想着没啥大事，我先眯会儿，有事儿了他们就叫我。结果呢，我说先去个厕所吧，先洗个澡啊，然后呢，去个厕所，洗完澡了，睡一会儿。结果到了厕所，那大便一下啊，是不是？这个完了好睡觉啊。结果这一大便不要紧，哎呦我的天哪！我突然之间我就感觉这个，如果此时此刻有吃饭的，你们可躲一躲啊！这个说的有点恶心。突然之间感觉呀，便不出来。哎，我说不应该呀，我说这个便不出来，这就是便秘了呀，是不是？有的人一便秘了呀，这大便会干，啊，就前半截有点干，然后拉出来了，后面就好了。但是这点干呢，有的时候就容易把肛门冲破，然后就流血了，挺难受。所以说便秘的人呢，年轻的使使劲儿还能给拉出来，那一旦是年纪大的，这个变干的特别厉害的，假如说超过个四五厘米这么长一截特别干的，那就麻烦了。因为老人家呀，你要是越使劲儿，越拉不出来，而且本身也使不上劲儿，那憋得难受的时候，使劲一使劲儿，很多人呢就是在马桶上或者是蹲便上出的心脑血管的意外呀，很危险呐。大家这一使劲儿，你一憋，整个五脏六腑聚，这个时候就挤压哪儿啊？挤压心脏，然后身上一使劲儿，血管都聚，这个时候还会出现第二个事儿，就往脑袋上的血压就高了。很多人呢，就是大便拉不出来，一使劲儿，啊，心脏出问题了，梗了，或者脑出血破裂了。结果我这么没拉出来，我就感觉是干了。我说不对呀，我说你看，我眼睛也润了，嘴也不干了啊，鼻子也不干了。按理说我不应该上火呀，我没火了呀。那我没火，这大便怎么干了呢？这大便一干了，那不就是还是肠道有火吗？我说这肠道火下来了，我还在想着，我也不使劲儿。我教大家一个招啊，大家听好了，这个如果说呀，你突然之间出现大便这个头这块有点干，啊，便不下来的这种情况，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你怎么样呢？你就两个手啊攥拳头，啊，那两个手攥拳头了之后，有人说使劲吗？不使劲，怎么来啊？大家听好了，两个手攥拳头，你这个小指下面啊，哎，你攥着之后，你发现是不是有两个小尖儿啊？哎，这攥着拳头是不是有两个小尖儿啊？啊，我告诉大家。这两个小尖儿啊，它有讲究，大家听好了啊，这两个小尖儿有什么讲究呢？这是个穴位，然后这个小手掌啊，你就对着搓一搓，两个手对搓啊，这个对搓呀，这边起的是什么作用呢？腰啊，强腰。然后呢，你再找另外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啊就好找，叫什么？叫上阳穴，它是大肠经的起头啊，在哪儿呢？你把这个食指伸出来，哎，靠近这个大拇指这个方面啊，就这个指甲啊，靠大拇指这面内侧，然后呢，这个指甲边上这块，哎，挨近指甲这个地方，这是上阳穴，你给它按一按，左手按右手的，右手按左手的，或者呢，就拿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拇手指头啊，你把这个食指勾回来，手对着指甲边上这块，哎，你按一按，找到这个上阳穴，你就按呀。所以啊，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大便呢，哎，有点不舒服，有点干，我就赶紧这个用手搓一搓，哎，然后呢，再对着这个上阳穴啊，两个手自己按自己的，慢慢慢慢的按一下，揉了大概有个20多秒，哎，明显的感觉这个气力啊就上来了，我明显的我就感觉到我这10天呢，肚子变小了，嗯，我是140斤多一点的体重，结果呢，我明显感觉这10天呢。我瘦了一点了，不是说脸上瘦了，是腰围减轻了，减少了，而且呀，这个肚子呀，尤其是下腹部啊，变软了，哎，摁着呀，柔韧性好多了。我说这是真好，我就给他们叫过来了。你看，11个人凑在一块了，然后呢，我就说说，我说怎么样？你们先给我说一下啊，我说我采访你们口感好不好？他们几个就笑，说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说不说好呢，是这东西啊，微酸微苦；不说不好呢， 是都能接受，味儿也不大。我说好了，我说第一个咱们举手表决一下啊，我说这东西口感能不能接受，11票全部接受，都接受。我说那没问题了。我说第二个，我说来给我举个手，我说这十天过后你们有没有什么身体的变化，有什么感觉的，只要有身体变化的，你们认为是这个优盾因子给改变的，我说你先举个手。这11个人上次8个人有效，我说这次我看看多少个人有效。结果我这一说完，我先把手举起来呢，我是第12个人呢。结果我把手一举起来，我还刚要想说我大便那个丢人的事儿，我一看另外这11只手啊都举起来了。哎呀，我这眼睛一下就亮了。他们几个左看右看，他们也在疑惑呢，他们也在想是不是别人用了有没有效啊，反正我用完了有效了。结果这么左右一看，哎呦，屋子里加我12个人，所有的人都把手举起来了。这一下子他们几个都笑了，说哎呀，孟主任啊，你带回来一个什么神仙东西啊，这咱们这些人你看，有30多岁的，有40多岁的，有50多岁的，结果呀，你看这3个10年的跨越年龄段，我们这些人用完了之后居然都有变化。我说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古代的神奇，黎王方的神奇。我说这样，我说咱们现在呀就一个一个的说，我说让我心里更有底。咱们说完了，如果说各方面都没有问题，我说咱们就不要再等了，我说咱们今天开个小总结，如果都是好消息，明天开始咱们就给我们所有的中心的这些住院的会员都给他们用上传承千年的黎王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家是抚顺的。
0: 啊，东北老乡。
3: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就是来问问您这个幽遁因子的。
0: 啊。啊，这两天你一直在听这个幽遁因子是吧？
3: 对呀。
0: 啊。
3: 我这不是听完我还寻思麻烦您再给看看怎么想想办法，看看什么时候再能给我们带来点儿啊。
0: 这个应该不难，这个我应该能给搞到，就是主要是看看现在有没有，
3: 啊，
0: 这个事儿好说。
3: 那太好了，我真是现在就是迫切的希望能喝上这个幽遁草。
0: 哦，就这油炖银子，你想用是吧？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呗，我看看。嗯，
3: 我这不是三高的患者嘛，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尿酸也高。
0: 哦，
3: 你说咋的？我是高血压的家族史，我父母血压都高，完我姐血压也高。
0: 那就对了，那你看父母一高，这孩子兄弟姐妹绝对都高。
3: 对呀，你说我这真的是他们血压高，我这些年我就一直担心，就怕得这个病。你说，就怕万一血压一高了，这血管出现问题了，全身瘫痪。你说，躺到床上那日子得怎么过呀？
0: 不过你听我讲，你别怕，这个高血压的多了，但是真正爆血管的也不多。你先别自己吓唬自己，情绪越平稳，血压都能好点，你知道吧？你别老自己吓唬自己啊，咱有情况积极应对就行，别那么担心，好不好？
3: 啊，是，但是你说岁数一大吧，就越大越担心。
0: 嗯，
3: 我是从50多岁那前儿血压就已经发现开始高了，我今年69。
0: 啊，
3: 这10来年呢，我真是不停的用药，平时都吃着就是2种的降压药。
0: 嗯，
3: 那血压不稳，哎呀，高压有时候就吃完降压药的情况都得，有时候110、120、130、150都达到过呀。
0: 啊，就吃完药了2种，还能到了150是吧？
3: 对呀。
0: 哦，那就是有一点过了。你要是
3: 对呀，血压
0: 140、130还好点，是不是啊？
3: 嗯，对，但有时达到150。
0: 嗯，那我就知道你为啥担心了，确实，嗯。
3: 嗯，再一个，我血脂高是咋的？那个主要是甘油三酯高。
0: 啊。
3: 那我还一直吃着血栓通这个药控制着呢，你说怎么就控制不好呢？哎呀，
0: 你
3: 去检查。
0: 嗯。你接着说，
3: 这个三酯一高吧，我这脑子就发大，脑子一着急吧，这血压更往上涨。
0: 对对对，一条线儿的。
3: 嗯，
0: 你这三高，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哪个高啊？
3: 我那个啥，尿酸也高
0: 啊。
3: 你说尿酸高，就这个痛风已经有3年了。
0: 嗯，
3: 这一犯病的时候遭罪呀！哎呀妈，那脚啊、腿肿的跟萝卜似的，下不了地，疼，走路都困呐。
0: 我知道那种疼，
3: 那
0: 种
3: 痛
0: 受不了，
3: 真是的，
0: 钻心都厉害，
3: 喊妈的那种痛。
0: 嗯，没问题，你这个别担心，你这个就是积极治疗，这个没事的呀。
3: 那你说我这也没停的用药，完我听你讲这个优顿草，说它能洗肾洗肝，还能降血压、降尿酸，我一听我就感觉这不特别适合我吗？就我的问题，这不一下子都能帮我解决吗？
0: 你就想用这个油炖银子了是吧？
3: 对，特别想用。
0: 对症是吧？我跟你这么说吧，老同志啊，确实对症。你看，首先一个事儿，你看你这个是血压高，这是遗传的，但是你血脂高、尿酸高，这就不是遗传的了。
3: 嗯，
0: 你这里面血脂一高或者尿酸一高，它就俩原因，一个是吃进来了之后吃的东西吸收的多。第二个就是身体当中肝肾分解不开，代谢不出去，这不就里面的东西就沉那了吗？到最后这个慢慢破坏血管，反过来又给你血压引起了更高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刚才说到一个点上，洗肝洗肾就能把这个东西给它解决掉。所以说这个优顿因子绝对对症，你还真听到点上了。尤其包括你这个血压，你说的是波动的，你要说是血压一直高的那种，就是平稳的高，那就吃2种或者3种换换药，血压也能降下来。就怕波动，其实你担心也有道理，因为你要是控制在130、140还没事儿，有时候你要说是150，那是你测到了，有的时候可能再高，甚至到155、160，你是不知道的，因为你没测呀。所以这种更是危险，咱们知道危险就行。我给你个建议啊，第一个，你口袋里面呢，备好了一个是这个速效救心丸，第二个呢，你备上那个快速那个硝苯地平。那个还便宜，对，那个降压快，这吃上一会儿就快，但是短效的啊，就是万一说你怎么着了，感觉突然之间是血压不舒服引起那种头晕呐、脑袋胀、眼睛胀，你赶快吃上一片硝苯地平，这把压给平稳下来。过1、2个小时，这药效也就代谢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优顿草这个做的这个优顿因子绝对对你正，洗肝洗肾，整个消化吸收代谢的这个东西，它全给你清洗掉。那你说这三高是不慢慢就给它代谢掉了？是不是？
3: 那真是太好，那老师，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你等我消息，就是快1、2天，慢3、4天，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办，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好几个人都跟我说了，而且我跟海南厂家也熟，我就看看到时候搞多少，怎么搞，能不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帮大家给身体问题解决了，比啥都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行，
0: 啊，那
3: 那孟非老师，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
0: 了。行，那你就这两天时刻关注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你这个也绝对对症，你说好不好？
3: 好好，我会关注。
0: 好好好，哎，再见，嗯，
3: 谢谢，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4: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4: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4: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4: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7: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8: 老话说得好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扇窗户啊，它最怕什么呢？ 最怕两样东西，一个是蒙尘，二是上火。蒙尘了看不清，上火了呀疼得慌。咱们之前的节目呢，聊了安宫牛黄丸里头的雄黄，很多的朋友啊听的是意犹未尽。今天咱们继续的把目光聚焦在这颗丸里头另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身上。那他是谁呢？他呀有点冷，有点香，甚至呢有点仙气儿。他藏在安宫牛黄丸里头是整副药的眼睛，也是把药力呀送进眼睛里的领路人。他就是冰片。可能很多朋友就要问了，冰片那不是清凉油风油精里头的东西吗？抹蚊子包的那个？没错，就是它。但如果呀您只以为冰片它就是用来止痒提神，那您可就太小看它了。在咱们中医的眼里边，尤其是老中医的眼里，这一片看着像碎冰，闻着像松香的小东西啊，那可是比银子还金贵的眼药引子。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好好来聊一聊啊，这片小小的冰是怎么变成眼病患者的清凉使者的，它到底有多厉害。咱们先不讲药，咱们先讲故事，讲讲这个冰片呢到底有多珍贵，珍贵到什么地步。大家现在呢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咱们平时见的药不是草根树皮就是虫子贝壳，但是冰片它不是啊，它是什么呢？它是龙脑香树的结晶。什么是龙脑香树啊？它是一种啊长在东南亚热带雨林里的大树，最高的能长到40-50米，比十几层楼还要高。这种树呢有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它受伤了会流眼泪，这个眼泪它不是水，而是像松香一样的东西，慢慢凝固了之后啊就形成了咱们所说的冰片。在古代呢这叫龙脑香，它跟龙涎香、麝香、沉香并称为四大香料，是皇家贵族啊才能用得起的奢侈品。给大家说个新鲜事儿，唐朝的时候有个叫段成式的人写了一本书啊，叫《酉阳杂举》，这里头呢就记载了龙脑香的珍贵。他说呀，天宝年间交趾国，也就是现在的越南，给唐朝皇帝进贡了10枚龙脑香。这10枚龙脑香有多大呢？像蚕茧那么大，也就是跟咱们这个小拇指头差不多。那就这么10颗小东西，您知道皇帝是怎么用的吗？皇帝把它们送给了杨贵妃了。杨贵妃拿到之后爱得不得了啊，贴身带着。有一年夏天天气热得要命，杨贵妃呢出了一身汗，您猜怎么着？她胸前佩戴的龙脑香一遇热，那个香味儿散发出来，整个大殿都香了。唐玄宗啊闻到之后呢龙颜大悦，那个香味儿散发出来啊整个大殿都香了。唐玄宗闻了之后是龙颜大悦，当场啊说这龙脑香是瑞龙脑，有祥瑞之气。大家听听，唐朝的皇帝拿冰片当香水当首饰，比咱们现在喷什么法国香水啊、德国香水、瑞士香水都高级， 这东西要是搁现在，那得多少钱一克啊？到了宋朝呢，冰片就更珍贵了。《宋史》里头记载啊，有一个外国使臣来朝贡，带了100斤的龙脑香。宋朝皇帝啊，高兴得不得了，当场呢，就赏了使臣一大堆的金银绸缎。100斤的龙脑香就能换来那么多的赏赐，你说它值钱不值钱呢？所以啊，别看安宫牛黄丸里头那一丁点的冰片不起眼，它在古代那是能进贡给皇帝的宝贝，它不仅仅是一味药，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说了它的那么多的珍贵，咱们呀，得说点实在的，说这冰片到底它跟治眼睛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眼睛这个器官呐，虽然是长在脸上，但是它和身体里边其他的地方啊不一样。它外边有一层叫血眼屏障的东西，就像给这个眼睛装了一道防盗门。普通的药呢，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到了身体里啊，很难进到眼睛里边去。为什么？因为这道门太严实了，一般的钥匙啊打不开。但是冰片不一样，冰片有个天大的本事叫开窍。什么叫开窍啊？就是它能打开身体里边那些个紧闭的通道。眼睛在中医里边叫目窍，那么这个窍呢，有时候会堵，一堵住啊，营养送不进去，垃圾排不出来，眼睛啊就会出问题了。那冰片呢，就像一把万能钥匙，能把这道门给打开。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本事，它能引药上行。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带着别的药啊一起往眼睛里头钻。所以您想想，光有雄黄，光有牛黄这些个好药，但它们进不到眼睛里边去，那有什么用呢？你就像你有一大桌的好菜，但是门锁了进不去，所以说您只能在外边干瞪眼啊。冰片呢，就是那个开锁的师傅，他先把门打开，然后呢还带着别的药一起进去，这叫引经报使啊。古医书上说的特别的形象，他们说冰片性善走窜，开窍辟邪，引药上行于目。翻译过来就是，冰片这味药性子特别的活跃，到处跑，能打开窍门，赶走邪气，还能带着别的药往上走到眼睛里边去。这就是为什么说安宫牛黄丸里头啊，虽然冰片不是主角，但它缺不得，你没有它再好的药也到不了眼睛那儿去。咱们医书里头啊，关于冰片治眼睛的记载，那可真的是一抓一大把。今天呢，给大家讲几个最有意思的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大家伙都不陌生，是不是？这本书里啊，专门有一段写冰片治眼睛的。李时珍说呢，冰片通诸窍，散于火。什么叫于火呀？就是闷在身体里的火，发不出来，憋在那儿。这种火最伤眼睛。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人呢，眼睛里头长了浮翳，就像是一层薄薄的云彩一样的东西，遮在瞳孔前边，看东西雾蒙蒙的。用了一般的药呢，怎么都消不掉。后来呀，用了含有冰片的眼药水点上之后，您猜怎么着？用冰片点之，一抹即去。就是点上去之后，那层云彩一样的一抹当场就消了。李时珍说，这叫如冰之结，如火之烈呀。什么意思？就是冰片这东西看起来像冰一样凉，但是它的药性是热烈奔放的。 能冲开一切的阻碍。大家想想，李时珍可是咱们中医界的祖师爷呀，他老人家都这么说，冰片治眼病，那还能有假吗？好，再说一个更厉害的。清朝有一本官方编写的医书叫《医宗金鉴》，这个可是乾隆皇帝亲自下令编的，相当于啊当时的国家级医学教材。这本书里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眼药方子，叫八宝眼药。这个方子里头啊，冰片是主角之一，它还配了珍珠、玛瑙、珊瑚、琥珀、麝香等等的，全都是好东西啊。这个药是干嘛用的呢？书上说治一切眼病，不论新旧，一膜遮睛，怒肉攀睛，赤肿疼痛，迎风流泪。所以您听听啊，这不管是新病还是老病，不管是长一膜还是长弩肉，不管是红肿还是流泪，全治。这个方子怎么用呢？不是吃的，是点眼，用一个小玻璃棒蘸一点点的药粉，点在眼角里头，点上之后呢，闭上眼休息一会儿。大家想想啊，清朝的御医给皇帝看病用的就是这个方子，皇帝的眼睛要是出了毛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想御医们敢随便用药吗？当然不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冰片治眼那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是皇家都认可的。还有一个故事啊，出自一本专门的眼科专著，叫《眼科全书》。这本书里呢，有个方子叫冰片散，成分特别的简单啊，冰片、铜绿、枯矾，就这么三味药，捣成细末，用的时候拿一根细玻璃棒蘸了，点在眼角。治什么病呢？治爆发赤眼，痛不可忍。有人说了，李老师，什么叫爆发赤眼呢？就是那种突然发作的红眼病啊，眼睛红的像大兔子似的，疼的受不了，睁都睁不开。这种病来得急，疼的特别狠，一般的药根本就压不住。但是呢，用上冰片散之后啊，人家书上写了四个字，叫即刻清凉。什么意思啊？就是点上之后马上就凉快了，不疼了。大家想想，那种疼得睁不开眼的感觉，一下子被一片冰给镇住了，那得多舒服啊。这个方子呢虽然简单，但它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冰片呢最擅长对付的就是热和痛，眼睛上火、发炎、红肿、疼痛，找冰片准没错。说完了正经的医书啊，咱们再来讲点有意思的故事啊。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大医学家孙思邈，被后世尊为药王。他活了100多岁，写了《千金药方》和《千金一方》，是中医史上的一座高峰。传说孙思邈有一次啊，进山采药，救了一位药农。后来呢，药农为了感谢他，送了他一大堆的秘方。在这些秘方里头啊，有一个叫龙脑眼药的方子，里头就有冰片。这个方子治什么病呢？治一切眼疾，云翳赤肿，不问久近。据说呀，孙思邈用这个方子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不管是新病老病，点上去就好。后来呢，这个方子流传到了民间，成了中医眼科的看家方之一。在古人心里边，冰片治眼那是高级别的宝贝，不是凡品呐。咱们再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吧。清朝的时候啊，太医院里头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眼药，叫紫金锭。 这个药里头就有冰片。那么怎么用呢？拿一小块，用清水磨开，然后用干净的毛笔蘸了，点在眼角的睛明穴附近。据说呀，慈禧太后晚年的时候眼睛经常的干涩发红，太医院的这个御医呀，给她呢就是用的这个方子给治的。点上之后呢，慈禧就觉得眼睛里头啊如饮甘泉，顿觉清爽。大家想想，连慈禧太后都用冰片治眼睛，这冰片的地位得有多高啊。说了这么多故事，那冰片到底是怎么把眼睛的热和痛给治好的呢？眼睛的疼痛啊，尤其是我们感受到的那种刺痛或者是灼痛，很多时候是因为眼睛里的血管充血发炎了，血液啊跑得太快太多，都挤在一块儿了，就产生了热，这个热呀烧得眼睛疼。冰片这味药呢，最大的本事就是两个字儿，凉和通。它凉是因为它本身呢带有一种啊清凉的药性，点上之后呢就像给眼睛吃了一块冰，那个火辣辣的感觉马上就下去了，这叫散热。它通是因为它能走窜，它能钻进那些堵住的经络里边，把淤血呀冲开，把热毒呢散掉，这叫止痛。古医书上说，冰片味辛苦，性微寒，开窍醒神，清热止痛。这个开窍醒神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它能把堵住的通道打开，让你啊清醒过来。咱们有的时候眼睛疼的呀脑瓜子都晕了，点上冰片之后，不仅呢眼睛凉快了，连脑袋都清楚了，就是这个道理。尹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您像咱们这个眼睛里的热毒啊，就像一锅烧开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在那冒泡，烫的您呢受不了。一般的药呢，像是往里加凉水，稍微凉一会儿啊，过一会儿它就又热了。但是冰片不一样，它就像是把锅底的那个火呀给咱们撤了，它不是简单的加凉水，而是直接的去散火，把那个热毒的根源呢给我们清掉。所以说冰片治眼睛，它不是治标不治本，而是标本兼治。它既能够快速的止痛，快速的清凉，又能够从根本上疏通经络，散掉热毒。清朝有一个名医叫赵濂，他写了一本书叫《医门补药》，里头呢记载了一个病例，说有一个商人呐，大夏天的赶路，又热又渴，喝了好多的凉水，结果呢当天晚上两只眼睛啊突然红肿的像桃儿一样，疼得他嗷嗷叫唤呢，睁都睁不开。赵濂去看的时候呢，那个商人的眼睛啊在往外流那个黏黏的眼泪，眼白上全是红血丝。赵濂就说了，这个就是暑热内攻，外邪相搏，也就是身体里的热毒和外边的邪气撞在一起了。他怎么治的呢？他开了一个方子，这里头啊就有冰片，不是吃的，是点眼的。点上之后啊，那个商人当场就觉得凉彻心腹，痛楚顿减。您看这八个字，就是从心从脏腑都是凉丝丝的，然后呢特别难过的痛楚就是马上就减轻了，就这个意思，从里到外都凉快了，疼痛也减轻了，非常非常好。然后呢赵濂又给他开了内服的药，内外结合，三天之后眼睛就好了。其实冰片呢，我跟大家伙说，对于那种急性的爆发性的红眼病、热眼病，那是立竿见影的。好，我们再讲一个民国时期的病例啊。民国的时候啊，有一个老中医 叫陈存仁，他写了一本叫《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书，里头呢也讲了一个治眼病的故事，说有一个老太太眼睛啊长了弩肉，像那个红色的虫子一样的肉，从眼角啊一直长到了黑眼球上，就快把瞳孔给盖住了。老太太怕挨刀，就来呢找陈存仁。陈存仁呢给他配了一个眼药水，里头的主要成分就是冰片和麝香，每天点三次，点了七天之后啊，老人家卤肉的红色变淡了，变薄了，点了半个月的那个卤肉竟然自己啊往回缩了，又点了半个月，瞳孔啊完全的露出来，老太太的视力从 0.3 恢复到了 0.8， 老太太高兴的不得了，逢人就说这个眼药水是神水。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冰片不仅能治急性的红眼病，还能治这种啊慢性的顽固性的眼病，因为它能开窍啊，能把那个堵住的经络打通，让气血能正常的运行，弩肉呢自然也就消了。听到这儿啊，咱们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既然这冰片那么好，那咱们直接用那个冰片点眼睛不就完了吗？你还要别的药干嘛呀？您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问的好啊。咱们常说呀，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呐。冰片虽然厉害，但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它能打开通道，但是打开之后谁来干活，谁来修补，谁来清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冰片和我们上两期讲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尾丸放在一起说。咱们来回顾一下啊，也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作战思路。第一路先锋叫做破冰船，冰片的本事就是开窍和引药，它呢像一把万能的钥匙，能把眼睛的通道打开，而且它还能带着别的药一起进去，让他们各就各位。咱们上一期讲了，眼睛啊有一道血眼屏障，这一般的药啊进不去，冰片就是专门破这道屏障的，没有它，别的药再好也只能在眼睛外边转悠，进不去。第二路主力叫做开门将，仙灵顶上珠，大家还记得吗？仙灵顶上珠是从在嘉陵阳角最顶端的一厘米的地方提取的精华，它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通干眼通道。冰片呢把门给打开了，仙灵顶上珠呢就冲进去，把眼睛里头那些个细小的堵住的经络呀、通道啊都给一一的打通。他俩配合，一个开大门，一个开小门，双管齐下。第三路主力叫做清道夫，就是明目二十尾丸。这味药里头有塞加羚羊角，它的本事呢就是清肝明目，它能把引起眼病的肝火、肺热给降下来，还能打通啊肝眼通道。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其他的药物呢，负责把眼内的垃圾清理掉，把营养啊送进去，把眼组织啊修复好。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治疗眼病千万不能单打独斗，你得把这几位大将都用上，让他们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才能把那些个顽固的眼病啊给他拿下了。冰片呢虽然它不像雄黄那样有毒，但是它的药性猛烈，用不对呢也会出问题，尤其是自己要买冰片磨成粉往眼睛里边倒，那是非常危险的。冰片的纯度细度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您自己弄的话容易伤到我们的眼角膜啊， 我们讲的是科学用药，不是说自己拿过来瞎折腾。咱们今天讲的冰片以及它在安宫牛黄丸里的应用，针对的主要是热毒实火引起的眼病，尤其是那种啊红肿热痛的急性眼病。如果说您的眼睛只是因为年龄大了，肝肾阴虚导致了视物模糊，那就要用滋补的药来调理。药不对症，那就是拿大炮打蚊子，不仅打不着，还可能啊把墙给轰塌了。今天我们认识的安宫牛黄丸里的这位清凉使者冰片，它虽然呢只是一片小小的结晶，但是它从热带雨林的龙脑香树上凝结而成，带着大自然的清凉与芬芳，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宫廷里边飘香，在《本草纲目》的字里行间闪光，在无数眼病患者的眼睛里边带来清凉。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大家呀对这位神奇的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当然，如果说您的身边呢也有被眼病困扰的朋友呢，大家不妨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他，让大家伙儿啊每天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收听到您老师给大家伙儿啊讲的一些知识，让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从现在关注眼睛，治疗眼病，科学的防止眼部的问题，也让大家呢了解更多的中医治眼病的智慧，让更多人呢看到光明的希望。眼睛亮了，心就亮了，心里亮了，日子咱们就亮了。
6: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7: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4: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4: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杨之路，
7: 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6: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6: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9: 林老师你好。
8: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9: 哎，谢谢林老师。
8: 哎，
9: 我前天到医院查了一下我的经期
8: 啊，
9: 大夫说我经期里特别好，现在都没有回浊了。
8: 好，
9: 关键我现在看东西看得清清楚楚的。
8: 嗯，
9: 而且大夫说我这眼底黄斑也没事了。
8: 好啊，检查结果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说明咱们的眼睛很健康。那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9: 我之前眼睛不好，这以前还做过手术。
8: 嗯，
9: 多亏了尹老师您了。
8: 嗯，这个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帮助大家。当初您是什么眼病做的手术啊？
9: 我当初这不一个有白内障。
8: 嗯，
9: 就眼前老感觉有大雾一样，就好像进了澡堂子一样，老是雾气糟糟的啊。
8: 嗯嗯。
9: 再我还有黄斑变性。
8: 嗯。
9: 那看啥东西那样子都变了。
8: 嗯。
9: 我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千灵井上珠三个疗程了啊。
8: 啊，
9: 现在看东西看得特别清楚。
8: 嗯，
9: 所以我就说您的药材里边都是好药材啊。
8: 嗯，
9: 又是赛加羚羊角，又是麝香，又是那牛黄呀、人参呀、珍珠的啊。
8: 嗯，
9: 所以我说效果才会这么好的。
8: 对，是。
9: 我这是1天2次吃的，
8: 啊，
9: 1天13粒，
8: 啊，
9: 千灵顶上珠1天1次，
8: 啊，
9: 用了也就有个10多天吧，哎，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就特别舒服，特别轻松了啊，
8: 嗯嗯，
9: 用了有2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前看东西就不模糊了，看的就清清楚楚的，
8: 太好了，
9: 我这又用了1个疗程，我才去做的复查。结果说就没事了。
8: 很好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4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我们就占了3个，分别是赛加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啊，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全都知道。赛加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天灵顶上珠呢，就是赛加羚羊角角尖啊那1厘米的地方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麝香的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穿越血眼屏障，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直达我们眼病病灶的部位。牛黄呢，能清热解毒，珍珠啊，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是目前来讲组方更大还有呢功效更强的治眼的药品，效果非常好，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呢也更强，所以说您用了10多天就改善的非常的好。
9: 反正现在是没啥问题了。
8: 嗯，
9: 所以我就说尹老师你可真是个好大夫。尹老师，我听您说安宫牛黄丸也特别好，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同时用的话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也想用上。
8: 安宫牛黄丸针对的主要是热毒实火引起的重症的眼病，比如说爆发火眼、眼底出血、热毒攻目这些。如果说您的眼睛呢只是因为年纪大了肝肾阴虚导致视物模糊，那就不适合用安宫牛黄丸。但家里边备上几丸安宫牛黄丸呢，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心脑的急症啊。最近我会给大家争取一小批，因为咱们今年主要是这个心脑问题，包括我们眼疾的问题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也是尹老师一直非常挂念的事情啊，就是您要关注节目， 我们年龄大了，干眼通道出现堵塞的时候啊，眼睛首先呢会出现一些症状，

比如说看东西出现视力下降了，出现模糊了，眼前的有雾了，看东西变形了。我们用蒙阳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同时使用，只要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可能

0: 眼睛现在说病啥都看不见了。
1: 好，这个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关键是现在健康了。
0: 嗯、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啊，因为线上呢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待。好，我们聊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
0: 好好好，谢谢叶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李老师啊，我的眼睛呢、啊哎、用了你的猛药滋养奇方，里面是文丸和青柠顶上就挺好的。长万老师说吃完手里的药啊就可以停了。我这几天听节目讲啊，安宫牛黄丸挺好的、
1: 啊、
4: 我想能不能等我停了猛药滋养奇方和心灵顶上珠以后啊，我再用安宫牛黄丸巩固下行不行啊？
1: 如果您的眼病现在已经治得很好了，而且马上面临停药的话、
4: 哎、
1: 那就不用安宫牛黄丸了。它主要治的是心脑急症、
4: 哦、
1: 但是方中很多的药材呢对眼病治疗很好，比方说麝香、牛黄、珍珠、朱砂、雄黄等等的。安宫牛黄丸呢针对的主要是热毒实火引起的重症眼病，比如说爆发火眼、眼底出血、热毒攻目这些。另外呢它是心脑急救药，咱们年龄大了很多呢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家里的备上那么几丸啊、
4: 嗯、
1: 关键时刻能保命啊。这样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吗、
4: 哦、
1: 我听听。
4: 好的好的。
1: 嗯，
4: 年轻的时候啊是个会计，我这眼睛呢2017年呢觉得看哪里啊都有大雾，我就去医院查了、
1: 嗯、
4: 说我是白内障初期。大概从2000年开始啊、
1: 嗯、
4: 我的视力啊是逐年的下降，一年不晕一年、
1: 嗯、
4: 说后来我的视力啊只剩下0.08和0.09。
1: 哦，白内障一旦发生之后啊，如果说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的话，它会继续的发展。
4: 嗯，
1: 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那这个晶状体在哪儿啊？就在我们眼睛瞳孔里边，它紧挨着瞳孔、
4: 哦、
1: 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正常情况之下呢，它是很透明的，帮助我们呀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呢很有弹性、
4: 哦、
1: 可是这个人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然后呢如果说您的干眼通道堵塞了，干血濡养不到我们眼内的组织，那么眼内自身呢、
4: 嗯、
1: 它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4: 嗯、
1: 我们的眼睛一旦有一定的损伤，它不能迅速的被修复，就会落病根儿。
4: 嗯，
1: 在晶状体上就会慢慢的由透明变得乳样化，久而久之呢这个晶状体浑浊呀、啊、就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您要知道啊，您这个 0.08 和 0.09 的视力就是马上要致盲的视力啊，太低了。
4: 是啊，给我生活呀带来极大的困难，看什么呢
1: 是
4: 都是一片模糊，心里啊就非常不踏实，走路啊都得摸着走、
1: 嗯、
4: 就怕那个脚下有坑，上下楼梯啊都得扶着那个楼梯的扶手，就怕踩空。后来老伴呢也不让我单独出去了，晚上更加是一摸黑、
1: 嗯、
4: 之前计划好了去做白内障手术，可是那个眼压又高、
1: 嗯、
4: 应该说要心降眼压再做。
1: 白内障的手术它本身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啊，它是把咱们的浑浊的晶状体啊、
4: 嗯、
1: 摘除出去了，那么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它往往会伤及其他的组织，也会形成一定的炎性反应。您看为什么好多人他白内障手术做完之后合并了青光眼呢？就是这些炎性反应污染了防水、
4: 嗯、
1: 导致防水把眼道给堵上了、
4: 哦、
1: 防水呢不能正常流通的时候，这个眼压它就增高了，然后我们就合并青光眼了。还有、
4: 哦、
1: 白内障会合并什么呢？虹膜炎，合并视神经炎。就是咱们患者呀，不是说我不让大家伙去做手术，大家一定要记得、
4: 嗯、
1: 就是我们越在精微的器官上，比方说眼睛是不是咱们相对来讲比较精细的比较小的一个器官，我们就这两个眼珠啊，它不大呀，就是越小的器官 越不要轻易的去在它的上面做。

0: 因为它上面布及到的神经啊，然后各种的血管啊，各种的这些个组织太多了，太密了、
1: 嗯、
0: 一定我们尽量的能选择保守治疗就选择保守治疗。最好的治疗状态就是保证眼球的完整性。做了手术之后眼球都残缺不全了，对于我们患者来讲，一旦产生了后续的并发症的话啊，包括术后的后遗症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形成的打击是很大的。因为你手术做完之后它就不可逆了，你说我再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你把我以前的晶状体你再给我安回来，你把我以前的那个眼组织你再给我恢复，人家是恢复不了的。
1: 嗯，是的是的。后来呀还是病友介绍啊，我就开始听您的节目啊。您是负责的好老师啊，您不仅艺术高啊、
0: 嗯、
1: 人也好，就是为了患者的健康啊、
0: 嗯、
1: 讲的那个什么小病不大治啊、
0: 嗯、
1: 大病不小治啊，小病就食疗方、
0: 嗯、
1: 大病呢也明白是我晚、
0: 嗯、
1: 我那时候不是看东西不咸呢、啊、看东西还变咸呢、
0: 啊
1: 啊、我就想一定得要用你的大方呢。
0: 看东西要是变形的话那就是说明咱们有黄斑病变了啊，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的问题了，所以就是单纯的去治白内障它肯定效果不好啊。
1: 就是啊，后来我就用上了蒙药润影奇方，明白是五味丸，非常幸运的也用上了心灵顶上珠，用上五天呢眼睛就排毒了，排的银石可多了、
0: 嗯、
1: 用了一个疗程呢、
0: 嗯、
1: 嘿，我能看到电视屏幕里的人呢，可把我给高兴坏了，那个人看得非常的清楚、
0: 嗯、
1: 后来那个眼前的雾啊也散得特别的快，看得越来越染、
0: 啊、
1: 两个疗程用完呢、啊、我能下楼了，看东西变形呢是有，但是呢我敢走路了，现在用了四个疗程呢、
0: 啊、
1: 看东西是非常的清楚啊，变形也没有了。
0: 非常好，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如果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我们可以随意的出去走动走动，生活就变得美好了。如果这眼睛做不了主的话，
1: 对对，
0: 每天我们闷在家里边心情那肯定不好啊，久而久之呢身体也会闹出大毛病的。现在这眼睛好了，人就自由了。
1: 就是啊，你看自己去早市啊、
0: 嗯、
1: 超市啊，小公园呢、
0: 嗯、
1: 都没问题了。每天听你在节目里讲的什么内容啊、
0: 嗯、
1: 什么方子啊，我都能写在笔记本上、
0: 嗯、
1: 都记好多好多了。嗯，没有尹老师啊，我哪有今天呢、啊、我也没做手术我觉得眼睛、
0: 啊
1: 啊、彻底好了，我没去检查，我不想检查了，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我也不想多花那几个钱，你说这样行不行啊？
0: 我觉得不行。
1: 哦，
0: 作为医生来讲，我希望大家康复之后都要做一个复查，尤其是您有黄斑病变、
1: 哦、
0: 一定要去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看一看咱们黄斑区的情况，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视力其实有的时候查不查都可以啊，因为我们自己能感觉到这个变化，比如说日常生活没有问题了，像您都已经能出门了、
1: 嗯、
0: 能看电视了，但最好呢还是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
1: 哦，
0: 因为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只有医院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呀，它是有数据的一个支撑，这样一来呢咱们有了这个好的一个结果的话，我觉得是能够让咱们大家伙更放心的。
1: 是的是的，倪老师啊，我用完这些药啊，我还是想用点安宫牛黄丸啊。
0: 这个备几丸啊，家里边应急是可以的，但不用它治眼睛啊。安宫牛黄丸和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一样，都是非常珍贵的。重症急症眼病可以配合使用，病好了、
1: 嗯、
0: 家里边备几丸可以作为心脑的急救药。咱们岁数大了、
1: 哦、
0: 心脑病是最常见的病。有它关键时刻呀，可以是救命的。
1: 好的，我听您的，尹老师。
0: 哎、这样，先去做一个检查，然后把结果呢、
1: 嗯、
0: 告诉给我。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1: 嗯，
0: 再见。
1: 好的，尹老师，再见。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

0: 气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严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5: 哦，老朋友了。那今天找我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这几天我听您讲的安宫牛黄丸，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买到这个药。我现在明末25丸和仙灵顶上竹用的效果都很好。您看我用不用一起用上安宫牛黄丸？我是青光眼。
5: 说说您的情况。
4: 我这人吧，火大，血也热，眼压也高。眼压做了手术还是降的不太好，有时候就是30多了，眼球硬的就像钢珠似的。上点火眼压就更高了，到40多了，哎呀真的马上就要瞎了。
5: 您的眼病是个遭罪的病，正常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现在呢对眼压的要求啊更严格，最低要上到11了，您这都高到40多了，超出眼压最低值的4倍，那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本来这个气球啊是小气球，吹出来呢像拳头那么大，可是呢您吹进去的气儿大于了4倍，您想这个气球它会不会爆？这么大的眼压在我们眼内存在，它会压迫我们眼内的一个神经和细胞，压迫神经就疼痛，压迫呢视细胞啊就会导致视力严重下降。如果是视神经细胞受压迫之后呢，导致了视神经纤维严重受损，那么就会出现呢视野的一个残损。这个病确实是很遭罪的。
4: 就是视力每天都在下降，眼睛胀疼，根本就不想睁眼睛。在用药前吧，我这个右眼就特别厉害，已经看不清楚了，就是能看到点光亮那种感觉，还有左眼视力也就看个1-2米远，能看着人影，人的脸都看不清了。眼底视神经萎缩特别严重了，眼前最多也就是碗口那么大的地方，不是黑的。我当时特别害怕，也特别绝望，就是。
5: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因为您的这个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眼前出现了管视，就相当于是带着一个碗口那么粗的管子，这个管子呢捂在眼睛上，那您看东西的时候就像透过管子看，

0: 能是看到正前方碗口那么大的一片范围，其余的都是被黑影挡住的，这是严重的视神经萎缩。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呢，这个视神经范围还会越收越小，到最后呢，整个视神经坏死的话，眼前一片漆黑，那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对，当时只能等着瞎了，要不是遇见尹老师您啊，我现在已经瞎了。
0: 因为您当时的情况确实非常的危险啊，不是瞎。
1: 对，当时尹老师您给我开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丸和煎灵丁上柱，让我结合着用。
0: 当时啊是没办法不给您同时用，因为您的情况呢很可能一个感冒发烧，第二天咱们就看不见了，所以我必须用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到您，挽救您的视力，挽回您的视力。煎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角尖一厘米处，它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结合，可以强效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那么这样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药物就可以发挥作用了。麝香呢带领着药效，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大补肝血，为眼组织的修复提供能量。您这么严重的眼病，只要用上，很快咱们就可以控制住了。
1: 确实用了之后还真是用药，我记得也就是第四天开始眼睛就胀疼减轻了，眼睛也不红了。用了也就是一个月的时候吧，眼球就摸着没那么硬了，觉得软多了。当时我就想，您说医院都控制不住这个眼病，这尹老师怎么就这么厉害呢？
0: 一般您这个眼压高，在医院治疗的话，就是用眼药水啊，通过塑瞳或者是扩瞳，把眼内防水强行的往外排。但是他那个药劲儿一过，马上又卷土重来了。可是您后来用的药呢，我们治疗是在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这个防水的它的流出通道啊就正常循环了，所以说您眼压自然而然它自己就降下来一些了。
1: 是啊，我就感觉到自己从黑暗里爬出来了，重见光明了，真是又活了一回的感觉。当时
0: 我听到您说这个话，我心里边感觉无限的自豪。如果说因为有我的存在能帮助大家获得到光明的话，我觉得我活得很有价值啊，也感谢您把这个好消息呢带给我。
1: 虽然我年龄大了，可是谁都想亮亮堂堂的活着，能生活自理，看清楚家人，这多幸福啊。我不管再活多少年，我都要感谢尹老师您，您就是我的恩人。
0: 可不敢这么说啊，首先呢我是医务工作者，那么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啊，帮助大家离疾去苦啊，这本身就是应当应分的，大家伙千万别那么客气啊。
1: 另外尹老师，就是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配合安宫牛黄丸效果会更好？我也想用上。
0: 对，您这个情况适合一起用上安宫牛黄丸，因为您本身火大血热，它是和热毒实火引起的重症眼病，比如说爆发火眼、眼底出血，还有热毒公木，这些当中的水牛角呢强力凉血，清降眼内的热毒，朱砂呢清心泻火，冰片散热止痛，可以快速的把清火凉血，把眼内火毒给清掉，可以让病好得更快。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还有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一样，可以啊让治疗眼病的这个药效给它翻倍呀，那您可以同时使用的安宫牛黄丸。所以我真的希望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用上，即使说我们不治眼病，家里边备上几丸也可以作为心脑的急救药啊，关键时刻真的是可以保命的。那我也给大家呢再争取这个药，这次如果说我给大家呀能够争取到，我希望大家尽可能的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这个机会我会创造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每一位朋友的需要啊，但是咱们现在只能说是药医有缘人了。
1: 尹老师您真是好人呐。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0: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鼻窦炎的发生。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8: 预防鼻窦炎的关键措施包括增强体质，通过适当的锻炼、合理膳食、充足睡眠等方式提高免疫力，戒烟并远离二手烟，减少粉尘、化学气体的刺激。第六，积极治疗可能引发鼻窦炎的炎发病，如过敏性鼻炎、牙病、腺体肥大等。第七，鼻内镜检查发现鼻腔结构异常者，可咨询医生是否需要手术矫正。第八，注意游泳卫生，避免在不洁的水中游泳，坚持鼻腔的冲洗作为日常的保健，有助于预防复发。
6: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事了

0: 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4: 晒晒晒，
2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7: 618来了，
28: 618来了，
27: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7: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2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7: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 非凡娱乐

0: 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1: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狂飙飞车 F1》。
2: Sonny, I need a new driver.
3: I'm offering you an open seat in Formula One.
1: 桑尼·海耶斯曾经是 F1 赛场上最具潜力的天才新星，但一场意外葬送了他的职业生涯，从此他沦为人们口中最生不逢时的沧海一珠。30年后的如今，桑尼是一名自由职业的落魄赛车手，他的前队友如今是濒临破产的 F1 车队老板鲁本·塞万提斯，却突然找上门来。鲁本说服桑尼重返 F1 赛场，这不仅是拯救他车队的最后希望，更是桑尼向世界证明自己仍是顶尖车手的最佳契机。桑尼与车队的热门新秀乔舒亚·皮尔斯并肩前行，这位年轻的车手也渴望在赛道上书写自己的传奇。然而伴随着引擎开始轰鸣，桑尼过去的创伤也如影随形，他同时意识到在 F1 的世界里，并肩作战的队友也会是最强劲的对手，而通往自我救赎的道路绝非孤身一人能够走完。推荐电影《狂飙飞车 F1》。
4: Just like anything else, you gotta know what you want.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

0: 着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5: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

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儿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呐。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7天不吃饭，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
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

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
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

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啊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

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

0: 秒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嘛，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

0: 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2: 哦
3: 哦，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2: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2: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2: 哦哦哦！
3: 啊，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2: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2: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啊，
2: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啊,
3: 啊。
2: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2: 67了。
3: 对。
2: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2: 嗯、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2: 嗯，
3: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2: 嗯，
3: 就是防止血栓嘛。
2: 没错，没错。嗯
3: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2: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嗯、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呀、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2: 嗯，
3: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2: 嗯嗯，
3: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嗯，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2: 嗯，
3: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2: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3: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嗯、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2: 嗯嗯。
3: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2: 对。
3: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2: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
3: 嗯、
2: 啊。
3: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2: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3: 嗯，
2: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3: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2: 啊、
3: 哦。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2: 好好好、嗯、
3: 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2: 嗯，这就平稳多了。
3: 哎，对。

0: 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
0: 对。
1: 吧？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1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
0: 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那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
0: 对。
1: 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
0: 对
1: 命
0: 呀，
1: 最快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
0: 对，
1: 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呀、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对，
1: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

0: 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嘛，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12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100%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想再问一下哈，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儿
0: 没错，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
1: 李老师，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3: 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这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老糖人了。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受啊。另外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达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3: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

0: 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烂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的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啊？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0: 嗯，
1: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0: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0: 嗯，
1: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
0: 嗯，
1: 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
0: 嗯，
1: 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
0: 是。
1: 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0: 嗯，
1: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
0: 是，
1: 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
0: 哦。
1: 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这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0: 对，
1: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3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1: 对，
0: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了。
1: 没错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0: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1: 那是这样的啊，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0: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去。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李老师，哎，
1: 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啊，李老师。
4: 你好。
0: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4: 久等了啊。
0: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进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4: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0: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4: 好多了就好啊。
0: 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4: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0: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4: 哦。
0: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4: 嗯嗯。
0: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4: 啊啊啊，
0: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4: 嗯，
0: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4: 嗯，
0: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4: 嗯，
0: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4: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60？
0: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4: 哎呦，
0: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尖什么的，
4: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0: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4: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
0: 对，
4: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4: 嗯，
0: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4: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4: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4: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4: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4: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4: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4: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0: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1: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儿。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
1: 好。
0: 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
1: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儿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0: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1: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0: 没问题。那，
1: 好，谢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
1: 那
0: 呢，
1: 太好了。
0: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了。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
1: 好
0: 情
1: 的。
0: 还会越来越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

是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临近器官的炎症也会引发鼻窦炎。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3: 临近器官炎症可通过解剖学上的密切联系引发鼻窦炎，主要原因包括鼻腔与眼眶、牙齿、咽喉等器官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淋巴管和神经通道，炎症可经这些途径播散。第二，鼻窦与周围的结构之间，仅隔薄层的骨质和黏膜，如腮窦与眼眶之间只有薄质样板，上颌窦与上颌牙根之间仅隔一层黏膜和薄的骨板，感染易直接蔓延。
1: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

0: 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2: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成千上万个门口。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6: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7: 我是一滴水。
18: 我也是一滴水。
1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临近器官的炎症也会引发鼻窦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4: 临近器官炎症可通过解剖学上的密切联系引发鼻窦炎，主要原因包括：第三，咽鼓管连接鼻咽部与中耳，鼻腔炎症可波及中耳，反之亦然。第四，牙炎性上颌窦炎是最典型的例子，上颌磨牙根尖炎，牙根囊肿可

0: 穿透上颌兜的底壁，引起鼻窦黏膜感染。此外，扁桃体炎、腺样体体炎等可通过淋巴引流影响鼻窦，因此治疗鼻窦炎时，需同时关注邻近器官的状况。
1: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CAR 光影时间。如果这就是
1: 爱，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新驯龙高手》。

0: 色型。
1: It's okay. I won't hurt you.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dragons is wrong.
2: The reign of the dragons. That's right here, right now.
3: 好莱坞动画 IP 真人化的范本水平，选角和特效的还原度远高于想象。男主和杰拉德甚至有种怕不是动画，是照着真人化的感觉。15年后技术力提升和 IMAX 的加持，让整个观感比动画版更细致。 Toothless 的呈现质感能让原著党相当满意。在剧情方面，复刻原版，像父子情感线，还有个人成长线，以及和谐共处的更宏观的一个主题。这一版的动画导演回归了自己的指导，最大的优势是对笑点力度的把控，或者是人物关系的控制都很到位。
4: You have something none of us have.
2: Watch out! Pick up!
3: 推荐电影《新驯龙高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大象新雪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5: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8: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

0: 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超多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

0: 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坐着才能传过来气儿。
1: 嗯，
0: 就翻身的时候还得慢慢慢慢的往过翻。
1: 嗯嗯，
0: 这稍微翻的快点吧，心慌的就感觉踹了个兔子一样扑通扑通的跳。
1: 是，
0: 这上个月社区体检呢，我做了一个心电图。
1: 嗯，
0: 大夫说我这 ST 段压低。
1: 啊 ，ST 段已经改变了是吧？嗯，
0: 对对对，而且说我心肌缺血还挺严重。
1: 对。
0: 他就让我赶快上大医院做一个冠脉 CT。
1: 冠脉 CT 对，必须的。
0: 结果这一做吧，大夫说我这，心肌微血管堵塞。
1: 嗯。
0: 说再发展下去，不是心梗就是心衰。
1: 嗯，你看看，你这个心肌的微血管已经堵了，难怪你晚上就不能平躺呢。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什么原因啊？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自来水管子一样，你现在这个自来水管子里全都是水垢，
0: 啊、
1: 这个水流啊，它根本就过不去。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就根本就是你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跟那个咱说庄稼地里那个苗似的，你没有水，你说它不蔫吧吗？对不对？
0: 对对。
1: 而且你说了，你这半夜啊得半坐着才能喘匀这个气儿，翻个身呢，你这个心脏都慌，这就是你心脏严重的供血不足给闹的。
0: 啊，
1: 我们正常人呢，就是平躺了，我们这个心脏泵血啊，是应该是顺顺当当的正常的。可是你这个血管都堵这种程度了，你躺下去的话，这血液供不上来，你自然而然就像被人家掐着脖子似的，喘不上气儿，就这一个道理嘛，是吧？
0: 是是是，还真是。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杨老师，这不上个礼拜天嘛啊？
1: 嗯，
0: 我儿子开车说带我到医院复查一下。
1: 嗯，
0: 结果就在路上不是遇到红灯，他来了一个急刹车。
1: 嗯，
0: 哎呀，当时我这心脏突然就好像给攥紧了一样，疼的那个气都背不过来了。
1: 嗯嗯，
0: 这手脚冰凉冰凉的，直冒冷汗。
1: 嗯，
0: 当时我就感觉我这可能都要过去了一样。
1: 你看看是不是挺吓人的？你说你这种情况。
0: 可不嘛，太吓人，太吓人了、
1: 嗯。
0: 当时孩子赶快把我拉到那个医院急诊室去了。
1: 嗯。
0: 啊，做完检查以后，大夫就给我只打了个营养心肌的药。
1: 啊。
0: 他就说，以后要是再难受了，就赶快喊点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这不后来我对门那个邻居大哥他给我说。嗯。他说他是心肌肥大。
1: 他是心肌肥大哦。
0: 就在您这买的那个美国的低核糖。
1: 嗯。
0: 说是吃了两年多，到医院去检查吧，说这个心脏竟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结构了
1: 啊，就变回去了是吧？你看，
0: 对对、
1: 嗯，
0: 他就说变回去了。
1: 嗯，
0: 啊，我一想，我说那这可以吗？啊，
1: 嗯，
0: 我说那我吃着应该也可以，所以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来了、
1: 嗯、啊，就这么回事，看邻居有效果了、
0: 啊、
1: 是吧？嗯，
0: 对对对对，
1: 你看就这个刚才说的心肌肥大呀，心肌肥大是啥？
0: 啊、
1: 其实。就跟我们这个手最后长了老茧一样，是吧？
0: 啊、哦，
1: 那心肌缺血也是，时间长了的话，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缺血缺氧，它会使劲的，它挣扎着来回这个收缩，多抢点这个血和氧嘛，它是一种本能嘛。
0: 嗯、
1: 结果呢，它越挣扎，这个反复的收缩越严重的话，它会怎么样？
0: 嗯、
1: 就像长出这个厚厚的老茧来。
0: 啊，
1: 它肥厚了，我们这个血管壁啊，我们这个心腔啊，它就更狭窄了。明白了吧？你别看心脏大了，但是它里面的腔隙是小的。
0: 对对。
1: 但是你看，它这个美国低核糖人用完了以后，哎，这个形态、这个结构，它慢慢就变回去了。为啥呢？因为它能够给这个心肌细胞吧足够的能量，然后呢卸这个担子，快速的补充，哎，这个心肌的能量，不让这个心肌细胞啊紧绷、拼命的在那增厚。
0: 啊。
1: 而且你看看你这邻居，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吗？是吧？用了两年多。啊，这个心脏的结构就逆转了，所以说你看它有这个效果是必然的啊。
0: 哦，那我听您这么说，那就是他那病比我还严重的多了。
1: 对啊。
0: 哦，那我这心脏你看还没变形呢嘛，那我实际上肯定比他要更好呢。
1: 就你现在这个心肌缺血，只是你还没到这个心脏的这个结构的改变变成肥大的这个情况呢。啊，就像这个小树，你说那个看着它要长歪了，你及时给它扶正了，它不就很快就恢复过来吗？
0: 好好好， 那可就太好了。
1: 嗯，
0: 反正别让我像现在这么遭罪，这么难受。
1: 嗯，
0: 别发展成心脏变大了或者心衰呀、心梗就行了。
1: 那你放心吧，早一点把低血糖补充上哈。我告诉你，它是最好的一个。

0: 快速补充我们心肌细胞能量的一个方法，是吧？
1: 哦，
0: 而且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就是什么意思？哦，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吧，哪怕是你缺血缺氧了，它的抵抗的能力它也会提高，
1: 哦，
0: 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遭罪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从这个根儿上，它就防止了咱们心脏啊、肥大呀、心衰呀、心梗啊，往那个方向发展了，是不是？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你邻居比你严重是吧？人家坚持用好了，都慢慢的恢复了。就你这种情况，早点用上，效果肯定没问题的啊。
1: 好，那就太好了。
0: 嗯，
1: 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嗯，
1: 也就没那么担心了啊。
0: 嗯。
1: 那行，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等着您这低血糖了。
0: 行，不用着急害怕，心态也得调整调整，情绪好了，我告诉你，反而你恢复的更快啊。
1: 行，您这么说，那我就放心，我就不害怕了。
0: 嗯，好，
1: 好，
0: 好了，
1: 哎，
0: 跟你聊到这儿了，
1: 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哎，不客气啊，好了，再见啊。
1: 哎，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原材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双向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是这样的，梁老师，这个地核糖啊，我也要25瓶吧。
0: 这上来多少要25瓶，你这批发来了，你怎么要这么多呀？你知道啊，这个地核糖我们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全国才10000瓶，你自己就25瓶，你要这么多干嘛呀你这呀？
3: 哎呀老师啊，您不知道
0: 啊，
3: 之前呢我用过假的。
0: 哦，
3: 哎呀，这次啊有真的了，我就想啊怕以后再上当了，这次呢我就想着啊说啥也得把这个量啊囤够喽。
0: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假的是不啊？那你之前真的你用过没有？
3: 是
0: 就是咱们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地核糖，你真的用过没？
3: 用过呀。
0: 啊，
3: 哎，要不然我能这卯足劲儿要买25瓶嘛。
0: 啊啊，
3: 之前呢在您这儿啊买过这个美国这个地核糖
0: 啊，
3: 哎呀，吃了有1个来月吧。
0: 啊，
3: 我这个心率啊，哎，逐步逐步的就平稳了，
0: 就是1个月左右，哎，这心率就平稳了，这挺好啊啊！
3: 对对，
0: 嗯，
3: 那时候啊，半夜啊，再也没有给惊醒过了。
0: 嗯嗯，
3: 哎呀，这不后来啊，我让孩子帮我买，
0: 嗯，
3: 他说这玩意儿哪儿都有，
0: 啊，
3: 这不就在网上啊，给拼团的给我买的。
0: 你孩子当时在网上买那花多少钱买的？
3: 孩子花的说好像是200多块钱一大桶啊。
0: 哎呦，
3: 哎呀，结果呢这不我发现呢，
0: 嗯，
3: 那都是食品添加剂，
0: 就200多块钱图便宜了，哎，买的还一大桶，这孩子还觉得挺高兴是吧，这图便宜一打开一看都是食品添加剂。哎呦，我说呀，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哎呀，现在网上啊也是鱼龙混杂，然后你还这个拼团买的，嗯，我告诉你啊，真正的地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这种天然成分，它可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什么人工合成的呀、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植物当中提取的。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是分等级的，它的浓度、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那种，就人工合成的根本就没法比，更别提你说那个200多块钱买一大桶那个食品添加剂了，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
3: 是是是，
0: 嗯，
3: 我想着呀，这次呢，哎，就想着多存点，遇到真货了，
0: 嗯，
3: 不容易。
0: 嗯，
3: 你要想下次啊，你再买，那还指不定到啥时候呢。
0: 就有的时候我就说吧，就要不然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3: 嗯，
0: 是不是，啊？你用那些没有效果的，你那钱别看200多，那不也是打水漂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啊，
3: 是是，
0: 真正的地核糖这种好东西哈，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萃取的天然成分，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才有美国的授权，而且咱们这次能有这一批货也都是等了5年的时间呢，以后再想买

0: 哎，我跟你说啊，还真就不太容易啊。
1: 对呀、啊，那我这次要是多买就买对了。
0: 对呀、啊，
1: 哎呀，老师啊，那健康管理师给我打电话呢，
0: 啊，
1: 我得赶紧确认这下一下信息啊。
0: 行，赶快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聊吧啊。好了，
1: 哎，那谢谢您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天天活得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在家跟你通上话不容易啊。
0: 是啊，这不通上了吗？是吧？哎，
3: 啊、
0: 好。
3: 家里的吃的红豆沙那还真挺好。
0: 啊，用什么了？用红豆杉了，然后给谁用的呀？
3: 给俺家老伴儿啊。
0: 啊，给老伴儿用的。老伴儿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3: 他是咋的？肺结节，肺结节都，那他都是恶性的了。
0: 哦。
3: 啊，完了给那个4院的做的手术。
0: 啊、哦。
3: 嗯，肺子拿出1页。
0: 哦，1页肺脏都切除了，哎呦。
3: 啊，
0: 那这挺严重
3: 的。那个多发性的这个结节。
0: 哦，那这手术必须得做了，哎呦。
3: 啊，做了1页，完了他那别的还有。
0: 还有。哎、
3: 还有完了正好就听你的半导体，听你讲的这还真的好。
0: 红豆杉是吧？
3: 啊，
0: 就给老伴用上了。
3: 你就买了吗？
0: 嗯，我用上咋样啊，老伴啊，现在啊。
3: 现在精神挺好啊，原来脾气大，现在都改了。
0: 啊，脾气都变化了是吧？
3: 啊，
0: 然后精神头比以前强多了，
3: 强多了，
0: 强多了。哎呀，
3: 啊，哪天还出去溜达1个多点儿，上外头。
0: 哎呀，是吗？
3: 啊，完了这走道啥的都行了。
0: 呵，
3: 完了精神状况还真挺好。
0: 啊，他多大年岁了？
3: 74了。
0: 74岁是吧？多好，
3: 啊、
0: 你看看，这不等于说给老伴儿命救回来了吗？你说。
3: 还挺好的。
0: 嗯。
3: 哎呀，那时候给打好回去，这也通不上电话，2小时。
0: 挺好，我告诉你啊，就是红豆杉这样的，你看那个盒上写着的吧？
3: 写着呢，看着了，
0: 对吧？专门抑制各种结节，包括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得给他用好啊！而且你老伴这种，
3: 啊、
0: 那你说这要
3: 是
0: 再发展，
3: 花多少钱呢？都这，俺俩还都没有工资，也是城市户口，这完了后就是社区，这帮助我的低保户口。
0: 哦，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他再发展的话，你还能做手术啊？对不对？你不做不了了吗？你说
3: 那时候说的多说活半年，后完了回来啊，这不也2年多了吗？
0: 2年多了，是不是？
3: 啊，你这全球干过，俺得回买的半导体了，轻导体的了。
0: 对呀、啊。
3: 哎呀，我谢谢你们，还有那个那什么的，这是后勤那个这小伙叫啥来，他管我，那态度可好了。
0: 是吧？
3: 啊，你那后勤呢都好啊。
0: 所以说呀、啊，老伴74岁了，现在都是出屋啊溜达溜达都没事了。现在精神状态这么好
3: 啊，戴帽子完了戴口罩。
0: 对，千万注意，他这种情况别感冒发烧啊。
3: 卖呀。
0: 啊，然后呢，现在红豆杉用的特别好，而且手里头还有，坚持给他用好，不代表现在好了就不用了啊。
3: 啊。
0: 对。
3: 哎呀，感谢这个，真事儿啊，你讲的也太好了。我天天听，俺俩天天听啊。
0: 哎，好，然后吧，我跟你讲啊，老头这个事儿啊，只要把红豆杉给我坚持用好了，不能说是啊，我就得嘱咐你两句，不是说我好了，哎，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
3: 不能。
0: 对，然后给我坚持住了，就是老头，我告诉你，你要是给他坚持用好的话，他现在慢慢的状态比现在还能好啊。
3: 啊。
0: 哎，好，不错，挺好，我的天。
3: 哎呦，这，谢 谢谢这两句让我，哎呀，感谢你们这个那什么全球让我
0: 挺好。
3: 哎呀，要没有你那我这家你说这要发展，要是干啥扩散难整啊。
0: 所以说，谁说咱们就说就半年寿命了？这不是2年多都过来了吗？

0: 啊，是不是？而且我
1: 对，
0: 还告诉你，你越用它状态又会越好的啊，挺好。
1: 哎呀，太谢谢了，谢谢谢谢。
0: 好了，
1: 哎呀，我打好回来，你联系不上你啊，梁老师。
0: 好，哎，好了，以后有啥事儿啊，你和老伴儿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哎，
1: 感谢了，
0: 哎，
1: 谢谢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还有之前为大家带来的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
3: 北京时间20:00
4: 8 o'clock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暨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通知，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正式推行无偿献血者五优三免两关爱10项便民惠民服务实事，分层分类为无偿献血者送上就医专属便利。2026昆明第9届首戏演出季暨首届蘑菇戏剧节即将启幕，开幕大戏《星空与半棵树》，陕西人艺毛奖系列话剧主角将分别于7月3号、7月5号在昆明剧院大剧场上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共党要犯王德三、李国柱、吴成，煽动叛乱，密谋造反，危害国家，今日执行死

0: 刑，即刻押送北郊刑场，一并枪决，不得有误。
1: 在我的身边，将与我一同为革命献身的，有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同志，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同志，国柱，他是我的同志，是我的革命伴侣，我的爱人，我腹中未出世孩子的父亲。他们可以命令我们跪下，但我们绝不会就这样

0: 那天早晨，国柱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一早便要出门去了。
1: 国柱，
2: 哎，怎么了？
1: 年末了，天冷，你这么早就出门，带上外套吧。
2: 好，听你的。
1: 嗯，你小心点。
2: 那我走了。哦，最近局势危险，你要小心点，等我回来。
1: 嗯。
0: 多少个清晨，我都是这样的送别他，看他离开，消失在路的尽头，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祈祷他平安归来，把这些殷切的盼望一针一针地纳在手里的针线活上。我想同他说，又怕他因为担忧而分心，替他打好掩护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等待他归来的时间是这么漫长，黄昏很快过去，冬天漫长的夜晚又来临了。四下已是夜深人静，国柱虽然向来事务繁忙，但很少有这么晚还没回来的时候，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行，我必须先把文件处理掉。这份文件都是党的机密，无论如何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
3: 里面人把门打开，
4: 开门，
3: 快点，
4: 开门，
3: 开门，
4: 开门，
5: 听不见啊，
4: 开门，
5: 妈的，
4: 去。

0: 你抬起头！你是不是吴成？我不晓得哪个是吴成，我是锁小帽李子凤的女工。咦，
1: 你还装哑？给我老实说！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
3: 别废话！哎，你男人去哪儿了？
0: 对，
2: 男人出去做工了，还没回来。
1: 男人出去做工？
2: 你烧啥呢？
4: 夜里太冷了，生点火好睡觉。
1: 胡说！
2: 这是烧纸张的味道，给我搜搜！哎，你们不能这样！
0: 别看，你凭什么搜？
1: 滚开！让开！这是什么？你烧的这是什么文件？
2: 这不是文件！
1: 他妈的，来晚一步！
2: 老实点，
1: 抓好了！ 快好了！
0: 你们干什么？你凭什么管我？
1: 别！老实点！一个女人家家，干什么革命？

0: 来人！把他眼睛蒙上。好嘞，嘴堵好。声音都不让他出。别动，闭嘴。哥几个，咱把他控制住，把灯熄了，嘿，再去把门掩上。等李国柱回来的时候，咱就把他们。
1: 一网打尽！行，他们抓住了我，蒙上了我的眼睛，堵住了我的嘴。一片黑暗当中，我并不觉得害怕，我只是着急。我想喊，想喊国主不要回来，快跑，快跑！
2: 可是我发不出声音，我们朝夕相处的这个家，被敌人变成了一个陷阱。只要他踏进家门，他就……
3: 吴成，我回来了。
4: 够了！老实点儿。
3: 别乱动！放开我！快跑！快跑啊！已捉拿共党要犯李国柱、吴成夫妇，带走！给我进去！
1: 好好在这牢房里给我反省反省，想想你犯下的罪，写在你的悔过书上。呸！悔过，我没有什么要悔的。回忆我小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破除妇女缠足的陋习，是父亲专程嘱托，不许我缠足。
5: 他亲自教我读书识字，又将我送进了那时的省立女子师范附小。女儿啊，你走进了学堂，便要用功苦读，改变中华命运的希望，在全体国人身上，更在你们受教育、读新书的中华儿女的身上呀。
1: 在父亲与家庭的支持下，我走进了一所又一所的学堂。从女师附小毕业，我上了高校；从高校毕业，我又考进了省立女师的预科班。就这样，我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早一批受教育的女性，也有幸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早一批觉知者。 从女师毕业，我来到省立第五小学任教，教书之余，又与几位同僚一同创办了云南女子合作团。我想，隐约之中，那个女子要缠足守训，不能接受教育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压迫。我们妇女要追求解放。
5: 争取平等与独立人格，就要受教育。只有敌人，才会希望我们弱小。越是这样，我们便越要强大起来。女儿啊，自你被捕后，为父多方奔走，四处打听，终于得知消息，热此封信能到你手中。 望你一定谨记，照顾好自己，还有腹中的孩儿，切勿放弃啊！为父必尽一切努力，救你脱困。
1: 父亲，女儿选择了这条路，就早已没有了畏惧。我和国柱设想过。 一家三口美好的生活，只要有一线生机，人自然是愿意求生。

0: 但是要我在革命的信仰和生命之间做出选择，父亲，您是了解女儿的。我知道我的丈夫国柱一样，腹中我们的孩儿也一样。我不会写什么悔过书的，我唯一要写的只有共产党万岁。
1: 妈的，让你写悔过书，你给老子写什么共产党万岁？今天别想吃饭了。
0: 今夜的时间怎么变得那么长？我想对国柱说些什么。小小的铁窗外，夜色如水。回望我们共同战斗的这一路，我有许多的话语，却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国柱，我能给你带去什么呢？国柱，条件有限，我不能为你留下更多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当你展开这条手帕时，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
2: 吴成，你托人送来的手帕我收到了，用血绘出红星的手帕，包裹着一缕你的青丝。
0: 我用咬破指尖的鲜血在手帕中间画出了一颗红星，这代表你我共同奋斗并自愿为之奉献生命的革命事业。国柱，我坚信革命终会成功，红星终将冉冉升起，照耀这片你我深爱并以鲜血浇灌的土地。
2: 老房里昏黄的光下，手帕中心的一颗红星熠熠生辉。我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无声的誓言。
0: 我用碎碗片割下一缕头发，将我的思念与担忧寄予其中。国柱，我和你既是革命战友，也是结发夫妻。
2: 这是吴成的一缕青丝，裹在画着红星的手帕里，送到我手中来。正如我们结合在红星的光芒照耀下，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前进，风雨无阻。随着手帕送来的，还有他的一句话。他说：“相信，
0: 相信你会把它，
2: 你会把它珍藏，
0: 珍藏到最后
2: 一刻，
0: 并随你长眠。”我的好战友，
2: 我的好战友，
0: 好伴侣，
2: 好伴侣，
0: 就算我们暂时分离，也请你永远不要忘记，
2: 不要忘记
0: 我们一同写下的诗篇。我们是少年战士，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残酷的痛苦，鸿雁与烈火正视着我们的前途。
2: 将镰刀放在豪绅的颈上，用铁锤击碎资本家的头颅。
0: 在这残酷的战场上，

0: 第一线便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是少年战士。饮弹、断头、折腰、破腹、裂乳，我们的兄弟姊妹就这样悲壮的牺牲了。
1: 前进呐、啊！
0: 前进呐、啊！
1: 我们少年的布尔什维克要消灭这样残暴的统治。
0: 看呐、啊！
1: 看、啊！
0: 看呐、啊！狂风暴雨中持着那面红旗的，便是我们的
2: 少年战士。
0: 这一刻，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孩子。孩子，我是你的母亲。或许过不了多久，你就要降生在这个世界了。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但今夜，母亲也想和你说说话。我想，天下的每个母亲，面对自己孩儿的降临，都是既期待、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吧。孩子，我也不例外。我与你的父亲相识在五四运动之后的革命浪潮中，经历了许多磨难与曲折，才终于成为革命伴侣，孕育了你革命的下一代。孩子，如今父亲与母亲彼此分离，又身陷囹圄。说实话，我不知道你能否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我与你父亲还有许多叔叔阿姨们深爱并为改变现状而舍命奋斗的世界。若能，希望你降生后能亲眼看到共产党开创的事业会使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若不能，请你原谅你的父亲和母亲，至少在最后的时刻，我们是一家人。
3: 你们的时间到了，
4: 跪下，跪下，跪下！
3: 醒醒！
0: 干革命，就要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组织，交给工作，交给信仰，交给事业。我们虽然倒在了新年的钟声之前，但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将这个国家领向光明。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剑，把全世界来土染遍。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交通9.8，平安贝贝。
6: 明天就开始中考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千万别按喇叭，别轰油门，别大声放音乐。考生正在专心答题，噪音会干扰，将心比心，安静通过，默默祝福。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吉利银河星舰7EV 远航家近日正式上市，四款配置定价10.98万至12.98万元，限时直降1万，入门低至9.98万。外观沿用家族封闭式纯电前脸，贯穿式灯组搭配优化横条下格栅，车尾分段扰流板增强运动感。内饰搭载大尺寸中控屏与高阶智驾辅助 ，CLTC 续航覆盖长里程区间，瞄准10万级家用纯电市场，对标同级合资电车，打出价格与配置双重优势。小鹏 G6 580长续航换新版开售，售价20.69万，电池与电控系统优化 ，CLTC 续航提升至580公里，800伏高压平台快充5分钟补能210。

0: 公里。外观细节优化风阻套件，内饰升级座椅填充物与车载香氛系统，全系标配 XNGP 全场景智能辅助驾驶，高速城区路况自动通行。近日，萤火虫像素玩家版新车正式发布，主打个性化外观、像素化涂装，支持车身图案自定义选装。座舱搭载沉浸式座舱氛围灯与车载游戏交互系统，纯电续航满足城市通勤，底盘调教偏向舒适代步，定位年轻入门代步电车，定价区间亲民，上市同步上线线上定制选配平台，门店提供可视化改装方案，瞄准 Z 时代个性化购车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你注意到了吗？蜂蜜的颜色有很多种，那么为什么蜂蜜会有如此斑斓的色彩呢？这一节我们来揭秘一下。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这两者本身都是透明无色的，它的色彩的秘密其实是藏在蜜源植物里。植物花蜜中天然含有的类黄酮、酚酸、类胡萝卜素以及矿物质等化合物就是天然的调色剂。就拿洋槐蜜为例，含有的酚酸、黄酮等显色化合物少，所以酿出的蜜往往清澈透明，呈水白色。而荞麦蜜就不一样了，因为高含量的酚酸类黄酮，例如芦丁和丰富的矿物质等的作用，所以酿出的蜜色泽深邃，呈现出深琥珀色。即使是同一种蜜源植物的花，受土壤和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酿出的蜂蜜的色彩基调也会有微妙的变化。其次，蜜蜂酿造的过程中还会催生罕见色彩。在咱们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有一种名为米团花的植物，蜜蜂采蜜之后会酿出棕黑色的蜂蜜，这背后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花蜜中的对苯醌物质与氨基酸在蜜蜂的采集与酿造过程当中相遇，生成了新的化合物，赋予了蜂蜜罕见的棕黑色彩。这就是蜂蜜色彩丰富的原因了，自然界就是这么神奇。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1: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音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2: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1: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3: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

0: 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的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1: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坦。
2: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隔壁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1: 泽坦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坦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坦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3: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1: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4: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去想，没来得及想。
1: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4: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5: 没知觉了。
1: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坦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坦的故事，讲泽坦乡的红色过往。
2: 因为泽坦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1: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2: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了泽坦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坦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1: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坦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坦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坦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0: 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

0: 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1: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潭公社，后撤设建乡为泽潭乡。
0: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潭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歌词如景，旋律如风，写遍春秋更迭，世间百态，也唱尽不慕繁华，只恋山水的清欢与洒脱。以歌入画，敬岁月，也敬这自在人间。张含韵，《会人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9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曲靖中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昭通小雨，17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6度，景洪阴转中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2度，卤水中雨，22到31度。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 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

0: 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收音机前的朋友见面啊。那么现在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FM887、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同频直播。那么同时呢，也通过抖音呢实现了互联网的直播。那么如果你听我们的节目，想跟何宇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互动，可以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呢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然后呢你就可以进入我抖音直播间呢跟我用文字来交流啊。那么在抖音直播间呢，我看到阅读者说我来了，欢迎你啊。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大家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OK。 那么希望在深夜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互相的倾诉一下，说说自己心情、生活和情感遇到的事情。听到这首歌呢，叫《女人花》，送给大家。

女人如花花似浓，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首呢是经典的女人花，然后呢通过改编了之后呢呈现给大家的 R&B 的版本啊，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喜欢。大家呢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欢迎爱

然后呢，我看到阅读者呢，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你说在家里边带小孩重要还是上班比较重要呢？这个是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啊，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如果说孩子还小，还没有上幼儿园之前，家里边呢又没有人帮衬啊，只有夫妻俩，那么肯定是得有一个人牺牲一下啊，牺牲一下呢，把孩子给带好，或者呢就是请专业的保姆，就是来带孩子，对吧？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很多人呢都可能遇到这个带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呢，都会陷入到一种焦虑和前所未有的这种恐慌当中，就是怕我带了孩子我的工作怎么办啊。其实呢，我个人觉得是有的时候大家只要找到处理的办法是不冲突的，不冲突的。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个住家的保姆啊，然后你在小孩过了哺乳期之后，由他呢来把小孩呢照看好，对吧？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挺方便，而且呢也不影响自己在职场当中的位置，也不影响自己职场当中的位置，对吧？而且呢，我不太主张女人为了带孩子而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经常我刷朋友圈，或者说跟很多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女性结了婚之后呢，因为家庭的现实问题，然后呢就放弃了工作，做了居家主妇啊，就是一个人呢带孩子，操持着家务，老公呢却外面工作。其实呢，这无形当中呢会增加一个家庭的经济负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知道吗？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在职场当中去努力工作赢得自己价值的权利，不能说因为一个家庭，因为一个孩子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而且时间一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放弃了工作，放弃了所有的社交，只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家庭里边，你会慢慢的和这个世界脱节，慢慢的会和社会脱节，这是摆在很多女性面前的一个问题。当孩子到了小学啊，如果你再去找一份工作的话，其实你已经丧失了很多技能，丧失了很多技能，那么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们作为新婚的夫妇啊，有了孩子之后，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去把这个事儿给他处理好啊。让阅读者呢说，我家那个没事干在带小孩，但是小孩呢不喜欢爸爸，不喜欢爸爸。你老公是没有工作吗？没事干吗？就在家里边带孩子。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对吧？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和女人在家庭当中的。

角色是有一点区分的啊，是有一点区分的。那么男性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更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心，或者说更应该去努力的扛起这个家庭的很多责任来，对不对？虽然我们不是说哎，男人就应该怎样，女人就应该怎样，但是呢，男人我不主张没有工作，女人都不主张没有工作，那何况是一个大男人呢，对不对？王家，欢迎你啊，欢迎你，谢谢念念，谢谢水意，谢谢陈啊，欢迎你们进入我的直播间。大家呢，如果刷抖音刷到何宇的直播间的话呢，进来了之后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阅读者呢说，他说没有事儿可干。那这个家庭的费用谁承担呢？是你吗？你作为一个女人，你在承担着这个家庭所有的开支吗？我想问你一下。谢谢点点点的关注啊，谢谢你。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大家呢，在婚姻、生活、情感当中遇到什么困惑的话，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跟我交流。这个节目呢，现在也通过收音机呢在同步的直播。哦，就是阅读者说是我，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跟他结婚呢？啊，一个没有工作的人，难道就是纯纯的是为了爱吗？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辛苦呢？对不对？在这里呢，欢迎怕蜘蛛的姑娘啊，谢谢你们，因为小孩子是自闭症啊，小孩子是自闭症。那么小孩子是自闭症的话，现在呢是有很多康复的机构，就是一些学校啊，一些特殊的机构是可以给孩子们进行治疗的，就是进行一些社会化的培训啊，一些治疗啊，这些呢你们也应该多查询一下。而且呢，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物质的基础是很重要的，否则呢孩子得不到一个有效的治疗，对于他未来说也会非常非常的不好啊。米兰呢说，哥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们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说有个特殊的孩子，那可能要得放弃一些你们现在的问题了。那既然作为他的父亲，他如果觉得在外面没有什么事儿干，他能够把小孩照顾好也挺好的。至于小孩喜不喜欢，我觉得不要一味的迁就，只要这个父亲对小孩是有责任心的，慢慢的相处可以解决问题啊。然后呢，多学习一些面对自闭症家庭的和孩子的这个互动和沟通的一些知识，我觉得你们都需要去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才能够把孩子照顾好，好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因为特别家里边有自闭症的小孩，我觉得父母更不应该就懈怠，一定要提升自己。我们经常说久病成名医啊，久病成良医。那么面对小孩这个问题，如果你们真爱他的话，你们要研究自闭症孩子的特点，对吧？然后呢，你们要学习自闭症孩子的家长该如何去有效的陪伴和跟他沟通，让他呢尽快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以后呢适应社会化的生活。不然的话，到后面的话你们会遇到很大很大的麻烦，知道吧？然后呢，念念的时候，自闭症的孩子们需要更多的爱和耐心。对啊对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么这更要求我们的家长必须得提升自己，而不是用普通的家长对待孩子的方式去陪伴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得好好的努力提升一下自己。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
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烦恼，或者是此刻的心情，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那么大家进入直播间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咱们的赞点一点，好吧，然后呢右上角有一个加能，大家呢也可以免费的点一点 OK。 那么希望在我直播间的朋友都动起手来，好吧，不要只是黑听，这样的人其实我不太喜欢啊。好了，现在是21:20，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大家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如果想跟何宇连线的也可以在上面告诉我啊，我把热线开通。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一首可以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的歌，乌兰巴托的夜，来自于单正母子啊，送给大家。

那年的时候，我女儿在世的时候，也是因为脑瘫自闭症状才有的时候就干预了，虽然没办法站立讲话，但是非常的坚强，非常的爱笑啊。那你，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妈妈啊，孩子遇到你也是她的幸福，给你点赞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得尽早干预会好的。

客气，不客气。其实呢，我觉得作为妈妈吧，在生活当中真的付出了很多，对于孩子啊，父亲母亲对孩子的付出，特别是遇到一个特殊一点的孩子啊，比如说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残疾的一些有缺陷的一些孩子，那么这些家长的付出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也为你们的这种坚持而真的给你们点赞。希望你们不管孩子结局是怎样的，就像念念一样的，不管孩子结局是怎样的，但我相信你的孩子来到你的身边，他不会遗憾，因为他有一个爱他的妈妈，这个妈妈没有放弃，甚至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

0: 这位朋友说，一边听何宇老师的节目，一边在吃东西，是吧？吃啥呢？谢谢追忆把粉丝团灯牌点亮了啊！感谢追忆，谢谢你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念念说：“是的，谢谢回忆老师这份懂得，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也希望在后面的生活当中能够快乐，希望你是能够快乐的，好吧？一定得把曾经的这份坚强延续到自己未来的生活里面。
1: 流眼泪。
0: 现在是21: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

0: 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呢在这儿说说话。咱们呢就像朋友一样的，就像老朋友一样的，在这里呢不需要有任何的包装啊，也不需要戴上任何的面具，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在直播间呢跟我说一说。我们可能把很多藏在心里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说一些疙瘩说出来了之后，通过交流也许能够让自己开心一点啊。每个人都不要太过于的压抑自己的情绪。然后呢，谢谢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感谢你们。还有这个钱多多，谢谢你啊。然后这两天呢，昆明呢一直在下雨，然后呢大家出门啊，第二天出门的时候呢一定带把雨伞，然后呢加件外套了，回来的时候呢如果天气转凉了可以备用，到时候呢别把自己身体给搞糟了。其实现在呢很多人生活呢都不是那么的容易啊，都不是那么的轻松。为什么呢？面对到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的生活状态，又面对着工作方面的一些压力，可能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是很沉重的，大家都在负重前行，都在负重前行。那么负重前行能够支撑我们的就是阳光的心态和顽强的意志。那这些靠什么呢？就靠我们及时的内心的调整，然后呢不要把过多的负面情绪呢压抑在内心里面。我们需要找一个时间把这些负面情绪呢给它腾空了，释放出来。那何宇呢也希望成为他生活当中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在这里呢也许简单的文字说一说，那我可能立马我就能够懂到，就能够明白啊，明白你的处境，或者说遇到的尴尬和困惑了。谢谢木易啊，他说以前听过你的广播电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听，看不到只能听声音，但是现在呢随着互联网的科技发展，现在呢可以看到我了。欢迎你啊木易，欢迎你来到何宇的直播间。而且呢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能看到一个，虽然都是大家的昵称啊，但是呢至少我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相对真实的一个人在上面呢用文字跟我讲话。以前的话呢接待的热线可能具体你是谁，可能你不经常来到节目当中，我还看不出来，记不住了。但是在抖音直播间的话，你只要经常来直播间，那我内心当中呢就会把大家呢记在心里哦。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也可以跟我连线。如果你想连线的话，在公屏告诉我啊。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来生做一只猫。来生做一只猫，自从我养了小猫之后，我觉得猫的生活真的是很慵懒的啊。为什么有人会写的这样的一首歌，来生做一只猫，是不是做人太难了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挺有趣的歌曲，来生做一只猫。谢谢木易啊，感谢。念念说我的猫离家出走了，是不是发情了？谢谢大家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大家动动手，每个人都动动手点点赞啊。

然后呢，上面显示有很多人在外面啊观看着，你们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啊，进来跟何宇聊聊天啊，说说话。现在是21: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这档节目呢，现在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会直播啊。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在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的时间呢。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木一呢说，老师你在昆明吗？对啊，我在昆明。我们电台呢是在昆明市的呈贡区啊，昆明市的呈贡区的春荣东路。现在我就在呈贡给大家呢带来这档节目啊。然后呢，背包心情呢，从3月份呢已经改版了。那么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就不再是以前的周日到周四啊，现在变成了每周的一三五。大家呢记住这个时间。除此之外呢，可能大家呢就看不到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了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慢慢的习惯吧。而且呢，它播出的时间呢也往前面提了1个小时，以前呢是10点到12点半。现在是9点到11点啊。然后木易呢说，我以前在昆明上班的时候，天天晚上都听呢。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呢？现在感觉你不在昆明了。昆明呢，其实挺适合生活的，为啥呢？节奏比较慢，天气比较好啊。谢谢念念，感谢念念啊。我不知道大家在昆明生活有没有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节奏不快，天气好，然后在家里边呢基本上还不用空调，所以说各种

各种呢都会感觉到，就是很多人在昆明呢都会感觉到生活得很惬意啊。外地的人也挺喜欢来云南旅游的。然后呢，米兰呢说，我快24小时没有睡觉了，昨天晚上上了个夜班，今天呢又是一天的培训，真的好累，不行不行，不能够不睡觉的，不然自己的心脏受不了啊。大家呢就是还是要得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不要熬大夜，明白吗？我特别喜欢在昆明生活所迫哦，就是因为生活的因素就是变化，然后你不得不离开昆明了，是吧？没事，至少在这个地方有过自己的足迹，有过自己的经历，这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对不对？那现在呢，只要一来到这个直播间，你就会有一种亲切感，因为主播就在昆明，是不是？而且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啊。然后米兰的时候，明天要继续培训，这会儿呢回家洗个澡，赶快睡觉。谢谢宇哥，不客气，赶快睡吧，赶快睡吧啊，赶快去睡觉。然后木易呢说，我也是云南人，红河州的啊。红河这个地方也挺不错的呀，而且蒙自和个旧啊吃的特别好，他们那边的话，蒙自的过桥米线是特别出名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啊，个旧的烧烤等等等等。其实作为一个红河人，我觉得还是挺有福气的，美食的地方啊。然后呢，现在是21:3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亲亲，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一些吧。然后呢，云南人最幸福主要是咱们不卷，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不太卷哦，是不是啊？然后呢，有得天独厚的气候的优势，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又是一个植物王国，对吧？云南省的植被也特别的丰富，然后呢，空气好，然后也没有大型的重工业，然后呢，对空气造成了污染。我觉得生活着还是非常舒服，特别是最近像昆明啊，我有这种感受。今天我出去遛狗的时候，在小区里边下了雨，下了一场雨，然后完了之后，那个吹过来的空气都是那带着泥土的芬芳，就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舒服，你知道吧？然后呢，气温呢就是在个17-18度，20度左右，17-18度，19度吧。穿件 T 恤，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惬意，也不冷也不热，对吧？然后呢，就是天然的一个大空调，就是这个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大空调。现在呢，可能很多省份的天气呢已经是气温非常高了，大家呢就是得回到家呢就立马钻进空调房里。但是我们呢依然可以享受着这个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啊。好了，那直播间外地的朋友会不会觉得我们在那个凡尔赛啊？但是呢觉得的确是挺开心的哦。所以生活我想告诉大家，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快乐，很多很多的烦恼，你说哪个人的生活是风平浪静呢？对吧？我想在直播间的所有朋友，包括我在内，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是永远的风平浪静，岁月静好，都不可能的。很多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有着一地鸡毛的各种繁杂，那我们在遇到了之后呢，就都得去一点一点的把它解决，然后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呢，在后面的人生当中呢，给自己多一点爱自己的机会，对不对？谢谢春来了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啊。那么在我直播间的朋友呢，大家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有什么情感方面的困惑，或者有些什么样的心情想跟何宇
分享的话，也可以用文字写出来啊，也可以跟我电话连线。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关注我的朋友，感谢你们。21: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呢听一首歌《褪黑素》，带给你们。

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上次在夜班之后呢，又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有一种熬兴奋了的感觉哦。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的睡眠呢一定得保证哦。可能你们会嫌何雨太啰嗦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告诉你们，睡眠是很重要的，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睡眠。然后呢，有了强健的身体，你才有余力去帮助别人，对不对？大家要注意休息啊！谢谢所有关注何雨的朋友啊！然后木易，赶快去休息了啊！谢谢你来到我的直播间。

0: 然后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晚上一定要抱着某个公仔才能睡着，没有他们真的很难入睡。可以啊，可以啊。好了，现在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是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的一篇文章啊，听到的一篇文章呢，名字呢叫做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我觉得生活的好累呀。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在听这篇文字的时候呢，大家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文。
1: 你也曾在某个深夜给最好的朋友发过一句睡了吗？或者你也收到过一句

得又蹦又跳。对面依旧是漆黑一片。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另一颗星星亮了，这一颗就好开心，真的很开心。另一颗问他：“哎，你刚才喊我了，怎么了？”他说：“你突然不见的那一刻，我很担心你。”另一颗星星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是一朵乌云飘了过来。”是啊，其实你我都知道，一直亮着，很累很累。也许乌云来的那一刻，你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吧。可是你不知道，仍有一个人为你担心。你觉得孤独，觉得难过。也许他比你更难过。真正的无力是，有心，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如果你说的那句“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好了。可是是你在安慰我。几年前，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刚从一家公司离开。某个深夜，我给一个好朋友发了一句：“睡了吗？”他直接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好久不联系了。”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后，他突然问我：“有酒吗？”我说：“有啊。”他说：“那咱俩喝点儿。”然后我们开着手机免提开始喝酒，各自满杯，各自喝着。到最后他开心地说：“哎，我最近拿了1000块的奖金，哎呀，搁在手里怕一下子就花完了，你先帮我存着吧。”后来我度过了难关，交了新房租，有了新工作，还了他钱。他说：“哎，你这小子是不是发达了，请我喝酒。”我说：“好啊。”其实他不知道，他给我钱的那个晚上，我没钱喝酒，喝的是水，一杯接着一杯。我很清晰地记着，那晚的水一开始喝起来很苦，到最后越喝越甜。请他喝酒的那一晚上，我们喝到了半夜，马路上连出租车都很少了。我们走在马路上，他说：“唱歌啊。”我说：“好。”然后他就大声地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突然蹲在路边上哭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唱得太难听了。”我笑着说：“你听着，我接着给你唱。”我越唱他哭得越厉害。那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他突然笑了一下说：“你唱得真他妈难听。”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有一天我突然懂了这句话，你喝了清晨的粥，那是一天的开始，你要面对无数的艰难。你喝了深夜的酒，那是一天的结束，你可以醉下去，忘记所有烦恼。其实这句话是问你，面对和逃避，哪一个更舒服？

以前朋友失恋的那会儿，他说，你懂吗？他走后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你很慌张，不停地往里边加酒，满了，溢了，你骗自己，你快看，所有的悲伤都被溺死了。可是后来，悲伤学会了游泳。我说，他走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他不会回来了。他说，我知道。能不能让他一点一点抽离我的生活，让我这个爱情的失败者慢慢的打扫战场。我没有办法扔掉领带，那是他买给我的礼物。我能不能先丢掉电影票根？我没办法扔掉阳台上的花，我养了两年，他说开花的时候很好看。我能不能先在夏天扔掉帽子？冬天我就不想他了。我没办法删掉他的微信，能不能在我扛不住的时候看着他的头像？我是真的真的不爱他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没习惯。我知道酒真的不好喝，可是我还想他。那天深夜，他坐在马路边上嗷嗷地哭。我知道劝他一点用都没有，大家都懂无数的道理，可是心痛还是要一秒一秒地熬。让他熬就好了，他缺酒我就倒酒，他缺烟我就点烟，他缺纸巾我就抽。我知道他会一点一点地适应离开他，直到有一天他换一条新领带，然后跟我显摆多好看。我笑着跟他说，好好想想他有多好，有一天你忘了会很可惜。他兴高采烈地说，恋爱真甜呐。物理上有一种定律叫做惯性，其实你爱一个人突然分手了，还是希望你惯性地去爱一段时间，那种缓冲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面对。但凡真的爱过，没有那么容易轻易地走出一段难过。有的人会花一个月，有的人会花一年，反正总有一天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不着急离开一段已经离开的爱情，还有一段惯性，难过也好，开心也好，就随他吧。想他就放肆的想，你一定会在这一段惯性里重新的找到自己。别担心你最难熬的那个夜晚发一条睡了吗，真的会有人陪你度过那个夜晚。曾经你以为熬不过的深夜，也不过就是长长的一夜而已。你还要继续生活，明天的账单还会如期而来。日子也是好坏更迭的，然后呢，伤疤会结痂，你只会记住欢愉的时间。你知道人生为什么会设置的那么苦吗？因为他也给你设置了朋友和爱。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叫《你知道为什么人生设置的那么苦吗》，把它送给所有。

0: 听节目的朋友啊。
1: 如果你对天空向往，渴望一，
0: 然后念念，如果你想跟何宇在节目当中说话，也可以跟我连麦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我连麦，然后呢，跟我交流一下，说说你和孩子的这些生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谢谢阮佳莹的支持啊，感谢。谢谢佳莹啊，感谢。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正在直播的一档情感夜话节目。大家的生活情感里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都可以跟何云说一说啊。刚才云说我是欣然，欢迎啊，欢迎。

然后呢，收获呢，当时我们的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时间，在这个环节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啊。然后呢，念念说：“何老师，我感觉我像失去了表达的能力，不知道从何说起啊。”谢谢。其实呢，不用，没关系。如果你愿意，你想跟我交流的话，没关系的，你不要怕，还有我在啊，对不对？还有我在啊，我会跟你交流的，对不对？向奎呢说，老师这首歌叫什么？这首歌呢叫有一种爱叫放手，送给大家啊。谢谢佳颖啊，谢谢佳颖，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感谢。

0: 练晨的说，在福建的泉州刷到你，我听过你们台的心灵的节目，它是一档汽车维权的节目。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呢是关于情感的，关于情感话题的不同类型的两档节目啊。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让念念的手谢和老师一句还有我在已经很感动了。不客气不客气，当然了，这个是尊重你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再讲这些，怕自己受不了。我也懂啊，我也懂，就是当然了，如果哪一天你想跟何宇表达，随时欢迎啊，随时欢迎。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那个孩子是一个重症弃婴，他是在人生当中生活了5年，可是由于身体的原因，只能喝特殊的奶粉，他不能够移动身体啊。希望他能够安好啊。感谢遇见你，谢谢谢谢啊，谢谢缘。然后呢，稍后是我们的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一会儿回来，欢迎你们啊。那么大家呢有什么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公屏上跟我说，然后待会儿呢我会念到你的信息，然后呢其他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把赞点一点，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1: 10 o'clock。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

0: 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阴转中雨，24到32度。德宏王室机场小雨，22到29度。普洱思茅机场阵雨转小雨，20到26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8到24度。宝山机场小雨，18到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昭通机场小雨，17到22度。临沧机场小雨，18到24度。大理机场小雨，16到25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阴转小雨，10到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5到26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然后念念念念，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想跟我打这个电话的话，可以拨通过来啊，没关系，跟何宇交流的话呢会很放松。但凡跟我交流过的朋友都会知道，跟我讲话是很放松的，而且你不需要有什么，反正我会跟你很好的互动的，你不用担心啊，就只用把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情绪释放出来，也许可能会难受，但是难受了之后也是情绪的一种宣泄，对不对？然后呢说出来了之后呢，就不会有太多的东西装在自己的心里，也是一种解脱吧。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何宇能够懂你啊，懂你现在的处境的话，然后现在是22:05，

分，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何宇聊一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就是不用把这些不好的情绪呢再积压在内心里，对不对？我们始终要得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才能有顽强的斗志去面对生活的各种各样的风风雨雨，是不是？然后我们的交流电话呢，可以记住一下，0871-6534-6918，6534-6918啊。那么在昆明的朋友呢，就直接拨打过来65346918，然后完了之后呢，外地的朋友呢要加昆明的区号0871，也很乐意用声音的方式和不同的朋友交流，也听一听大家的故事。其实我们就在分享这些故事、分享这些经历的期间，能够治愈到更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快乐。对，怕知州的姑娘呢已经把这个号码写出来了，65346918啊。来，下面呢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叫《土坡上的狗尾草》，送给你们。

Hello， 现在是22: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然后呢，完了之后，念念呢可以拨打电话过来啊，0871653469188啊。

0: 现在可以打了，现在可以拨打过来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念念的电话。你好。
1: 喂，你好，刘老师。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
1: 非常感谢您这么多年的陪伴，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你现在听我的声音听得清晰吗？
1: 能听得清晰。
0: 听得清晰的啊。
1: 对。
0: 那最近一段时间调整的怎么样呢？
1: 没有过年过节或者孩子的忌日啥的这些还能扛，但是每逢节日或者说关于孩子的日子，还是有点扛不住，
0: 还是有点扛不住啊，我能理解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大概知道你是一个人把孩子带大的是吧？
1: 是因为当时怀着孩子7个多月的时候，他的爸爸在外边也有了小孩，怀了4个多月。
0: 就是婚内出轨是吧？是婚内出轨的。
1: 婚内出轨，然后我当时怀着孩子有这个病的时候，是因为我怀孕初期他喝醉了，完了把我推倒了。那我当时有一颗垂体瘤，然后那个怀孕几率比较低，就想着说保胎给孩子保下来，但没想到就是保胎反而害了孩子。然后到孕晚期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情绪上受到了刺激，因为当时是他在外边的第三者直接找到了我，给了我一个 B 超单，然后孩子他爸爸也承认了这个事情。完了孕期的时候受到了一点刺激，可能伤害到了孩子呢。我当时孩子是2013年出生的，当时的想法我就觉得说让孩子在一个这种充满着争吵怀疑，给过他机会了，但是他没有改，不同的在换女朋友。然后孩子1岁0.4个月的时候，我觉得太煎熬了，然后就想给孩子一个
0: 没有就硝烟的没有硝烟的环境。
1: 是，然后我就选择了离婚。离婚之后呢，原来孩子已经会走路了，突然之间就一下子一次犯病就站不起来了，就是抽搐。然后当时孩子都能走的，突然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哎呀我也就着急，因为我们是大理这边的。然后我就带着到云达医院来检查，做了这些基因排查什么的都没有遗传病。后来治疗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好，也就带着孩子到了德国，到了加拿大，各种检查结果都是说是孕期的这些原因导致孩子的那个大脑神经发育不好。发育的不好，然后导致了孩子这个病。后来就一直到孩子离世就一直带着他治疗检查康复。也
0: 我的天啊，这11年，
1: 我的妈妈陪着，
0: 这11年你就是辗转，就是国内

0: 然后呢国外，然后呢能去的或者能够查到的机会你都在给孩子，是吧？
1: 是的，一直都没有放弃过。
0: 一直都没有放弃，嗯。
1: 对，然后最后如果说没有新冠，没有甲流，我可能能够留住我的女儿。但是甲流来袭以后，本来她就有基础病。
0: 对对对。
1: 就导致了她的那个凝血功能障碍。然后引发了急性心衰竭。然后23年的时候也是，哎呀，很幸运的，急性心衰竭抢救过来，又活了一年。就小心的照顾了一年。然后24年离他生日还有9天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撑不住了。然后孩子，哎呀，把孩子抱在怀里，一点一点的变冷，就感觉。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能够理解这种感受啊。
1: 是，然后一开始，当时他走的时候，因为孩子一直不会说话，完了他走之前就一直闭不了眼，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孩子呢，我一直就是我自己的所有情绪，包括在医院里所有的选择治疗方案，或者说怎样多艰难，我。一般我都会躲到医院的楼道里哭，哭完了以后都是笑脸会去对待孩带孩子的，我不让他感受到我不好的情绪。然后这孩子天生也爱笑，特别坚强。然后他走的时候，他也觉得说就一直闭不了眼，放不下我吧。然后我就问他，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就是偶尔的会走之前叫了妈妈。
0: 啊，他叫妈妈了。
1: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你很痛苦的话你就走吧，然后如果说你还能坚持你就留下来多陪妈妈几年。然后他说后来一直就没必要，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放不下妈妈，你怕妈妈一个人。他说然后就用他的小手抓着我的胸口，抓着我心脏的位置，就一直没放。我就和孩子说，我说你很痛苦的话你不用担心妈妈，妈妈会好好的活着，你就走吧。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太痛苦了，因为他走的时候凝血功能障碍，然后他全部都是就是鼻血然后吐血，全都是血淋淋的一个人，我是觉得他太痛苦了。结果孩子答应了我一生以后，就永远的走了，一点一点的看着他，一点一点的看着他离开，然后小手一点一点的冰凉了，好残忍。
0: 我知道，我知道，对于你来说是残忍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也许是解脱，但是这种解脱对于还活着的人，对于他的母亲来说是难以去面对和承受的。
1: 是，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走不出来。然后我就老是因为爸妈年纪也大了。然后24年这一年就是一场新冠。我的爷爷因为爸妈年轻时候一直忙工作嘛。爷爷教师退休以后就一直带着我和妹妹。一起长大，然后包括我们读书成长都是爷爷陪着的。一场新冠爷爷也走了，也是抱在我怀里。也是抱在我怀里，一点一点的没了气息。然后爷爷走后70多天女儿又走了。然后我就感觉好长一段时间就是带我长大的至亲的那个人没了。
0: 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养大的孩子和把你养大的爷爷同时在自己的怀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1: 是，才70多天，然后就感觉好像我白天吧我也能，哎，爸妈年纪也大了，装也装得很坚强。有段时间我是躲在衣柜里哭的。
0: 知道
1: 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爸爸心脏不好。

0: 了，不敢，他们也在承受着这份剧痛。然后我就躲着哭，衣柜里哭。后来可能睡眠不好，自己身体有点失调了，也就长胖了，就没再躲衣柜，就一直在咖啡店的某些角落里，就躲着消化情绪，好段时间走不出来。那后来一直想着女儿，我承诺过女儿，我要好好活着，就一点一点的撑过来。
1: 念念，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又会勾起你不好的回忆啊。我因为我对孩子的病情呢，我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孩子在成长，虽然他的行动是受限的，也不能说话，估计是小脑就是那个控制这些的神经出了问题。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智商和情商受影响吗？
0: 他是不能表达，但智商和情商是没受影响，
1: 就是没有受影响，就是直到这个孩子离开这个世界，他都是非常清醒，也知道妈妈对他的这份爱，然后呢，也知道自己对，也对着妈妈，就是这种爱的表达，所有
0: 是
1: 除了不会说话，什么都有，是吧？都具备，
0: 不会说话，然后不会动，就是大小便这些自己也不能解决。然后他从生下来到离开，有些大便，就是大便的话是我自己会按时的把它混到肚子的话就得换尿布啥的。完了，饭这些得按时的一口一口的喂，连水也是得一口一口的喂，但是他自己会在床上自己翻身，或者在他自己的小车上自己坐着。到后来就是得了新冠之后，他的体力就有点差。那我一般会多抱他一会儿，然后每天也会给他，对，每天也会给他读书，和他不停的讲话，我知道他能听得懂，然后尽量的让他感受到全部的爱，开朗活泼一点。
1: 这不是他不是十一天，也不是十一个月啊，这是十一年啊。你就一直这么过来的？
0: 是，就是还妈妈陪着我，最好的是我的妈妈陪着我。我们治疗的话，我就会去做兼职，做家教。
1: 您是从事什么职业？能够跟我简单的说一下吗？
0: 还是事业单位的。完了之前呢是可以做停薪留职。
1: 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以前就是有这个政策的时候是停薪留职。
0: 有政策的时候就停薪留职，那我就当时在成功这里，就是做着家教，然后教着钢琴，然后。
1: 您是学音乐的是吧？您是学音乐的？
0: 不是，我是学的小学教育。
1: 小学教育，
0: 对，完了就做家教来赚钱。那时候，没有停薪留职以后就没有收入了。就这样一直坚持着，然后不停的治疗。到后来这个政策没有了，那我就单位同事也还是比较理解，孩子病起来的话也有人顶班什么的，就带着孩子治疗。这可能一路走来有太多心痛和无奈，但都是遇到善良的人，挺感激的。
1: 就是身边的还是有很多人给了自己很多温暖呢。
0: 是，
1: 不单单有自己的父母，然后呢，同时的话呢，还有单位里边的同事，然后呢，都体恤你的不容易。这十一年，
0: 是的，挺感恩他们的。还有医生，因为怎么说，这个孩子他也爱笑，完了，每次昏迷之后，醒来有时候他病得特别重的时候，他昏迷20多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情，他都会抱拳的去感激治疗他的医生。
1: 他会抱拳，就是表达他自己内心当中对别人的这份感激之情啊。
0: 是的，在哪个医院，只要出院之前，他都会有这个动作。

0: 那个孩子就想他的时候比较多。
1: 我知道，你如果说想哭的话，你就给他哭出来，释放出来，不要憋着。
0: 这些核桃是，我感觉就是这多年很多东西，一开始你说打电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该从何说起。
1: 嗯，
0: 我想想，我说，您一定是在解救我，希望我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真的谢谢您，何老师。
1: 就是不用客气，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心里的这些隐痛，能够释放出来。因为你只有完完全全的，就是说不说是完全吧，至少你内心要把这些东西，你该哭，你想哭你就哭一场，然后呢，哭出来了之后，你真的整个人你会轻松很多，你知道吧？否则的话，你一直会活在过去。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原来孩子断气那天啊，那种感觉，自己就是把一整个人掉到怀里面了，但是我还有什么意义啊？
1: 当时你其实可能一下子，因为之前你再怎么辛苦，你所有的目标、所有的动力都源于这个孩子，对不对？但是当孩子没了的时候，突然觉得这自己的世界一下子就空了，或者说，后面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努力干嘛干嘛，所有的一切都似乎毫无意义了。以前你会为了孩子去努力赚钱，去为他支付医药费，昂贵的医药费，对不对？当他离开了之后，觉得自己的世界一下子就空了。
0: 是的，然后我感觉温暖也没了，因为从小爷爷给的温暖最多。
1: 爷爷给的温暖多，
0: 对，爷爷也没了，女儿也没了，
1: 嗯，
0: 就当时就想着，哎呀，把女儿安顿好了，因为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小孩没了的话，是不允许在祖坟的那种有阳光的地方的，然后他只能在边角，我自己我就想着，因为孩子在世的时候自己选错了人，没有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家有房子有，但那只是房子，但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1: 但是你给了他完整的爱，你知道吗？你虽然没有给他一个所谓有爸爸有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你给了他完整的爱。
0: 是全部的爱。
1: 那你后面是怎么慢慢的就是走出来？
0: 就一直靠承诺过女儿说我会好好活着的，让她不要担心。
1: 就是你那个时候抱着孩子的时候，我还记得你刚才跟我说的，她叫了你妈妈，对吧？
0: 对。
1: 你问她是不是放不下妈妈，她说嗯。
0: 是，然后我就告诉她，我说你放心的走吧，妈妈会好好活着。然后她就断气了。我就一直抱着这句话坚持到了现在。
1: 这成了你勇敢走下去的动力，或者说唯一的理由。
0: 是的，当天就是他变冰了呢，我就想着公墓他风俗不能到祖坟上，到有阳光的地方，我是觉得亏欠孩子，我就给他买公墓。我觉得可以，至少可以给他安一个家，心里安心一点。
1: 至少给他沐浴到阳光，对吧？
0: 对，我就想给他一个有阳光，然后山也美，水也美的地方。所以就选择了给他买公墓。但是我的想法，我就想着，哎，孩子葬了，我就随他去。但是我一扭头，我发现我爸在哭，我就断了这个把自己随着他去的这种念头就断了，因为我觉得父母恩还没还。
1: 对，
0: 妈妈陪着我颠沛流离的，国内国外的。
1: 对，颠沛流离。

0: 离的，然后呢，完了之后为了孩子去治病，对不对？
1: 是，然后我就一是靠着答应过孩子说好好好的，另外是觉得自己对父母的责任、对父母的恩情还没有还完。
0: 因为你做了妈妈之后，你就知道了这份爱的沉重，对吧？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称职、非常伟大的妈妈，真的，真的，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妈妈。这个孩子虽然他来到这个世界经历了很多不幸，但是他遇到你，孩子走的那一刻，包括他如果有在天之灵的话，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在天堂里，他也会惦念妈妈带给他这11年的爱。虽然你没有给他一个所谓完整的家庭，但是你给了他真的倾其所有的爱，一个完整的爱，对吧？
1: 是的。
0: 然后
1: 我总觉得
0: 你说
1: 亏欠他太多，然后没有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
0: 这个不，你不要去这么想，你不要去这么想。如果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早就放弃了，你知道吗？他可能早就放弃了，但是你11年你坚持下来了，你给了他能够想到的、能够碰触到的最好的治疗资源，对不对？
1: 是，就总觉得哎呀，他好受苦，那么多针，治疗的这个过程里打了好多针，抽了好多血，抢救了无数次，然后那些医疗设备在他的身上一点一点的穿透，他的身体好痛，
0: 小小的身体承受了那么大的。但是你知道吗，他每一次出院的时候，每一次醒来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抱拳的姿势，向身边的人表示着他的感恩，谢谢大家对他的这份救助之情，对吧？
1: 从2岁开始就会了这个动作，然后每次出院他也用这个动作感谢每个儿科医生和护士。
0: 所以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小天使一样的，他虽然不会说话，行动受限，但是他就像一个小天使一样的来到了你的身边。
1: 是，
0: 而且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包括你刚才说的，你不欠孩子，一定要告诉自己，你真的不欠孩子什么，你给了他倾其所有的爱，你知道吗？你不欠孩子什么，他这样一个小生命来到你的世界，他虽然人生非常的短暂，只有11年，但是他得到了这个妈妈给了他那么多那么多的温暖，还有周围的人，他见到的东西虽然有恶魔病魔缠身，但是他见到的也见到了这个世界很多的美好，你说是不是？
1: 是的，
0: 他懂，他所有的懂，你知道吧？所以你不能在这种愧疚的心理当中继续的生活，你必须得走出来，知道吗？
1: 好的。我就现在就总觉得哎，反正平常还能扛住，但是我真的走不出。逢年过节
0: 肯定会难受，你知道吧？但是我有一首歌想送给你，如果我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如果你想哭，你就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伤痛全哭出来。哭完了之后，我希望你擦干眼泪。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你给了孩子最伟大的爱，好吧？
1: 谢谢何老师。
0: 他在这个世界，他是一个小天使，他在这个世界享受到了妈妈以及爷爷奶奶给了他最最最最多的东西，好吧？
1: 好的，谢谢何老师。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你可以不用挂电话，这首歌叫《亲爱的小孩》。这首歌呢，特别送给你的宝贝，他虽然在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他能够听到这首歌带

0: 这首歌的时间到了，我希望你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想念、所有的难受，在这首歌声当中释放出来，这也是你对孩子最真实、最沉重的表达。好吧，亲爱的小孩，送给你。也希望在后面的生活当中，就像孩子给你的鼓励一样的，对吧？
1: 好。
0: 他懂这些，他虽然不能说话，虽然他，身体行动不便，但是他懂得妈妈的爱，他同样也担心着你在后续的生活当中，在没有他的生活当中能否坚强。你不能让孩子太牵挂你，得好好的走下去。永远记着，你不欠了孩子，你给了他最完整的爱，好吧？
1: 好的，好，谢谢你。
0: 他有你这个妈妈，他是幸福的，不幸中的大幸，知道吧？
1: 好，知道了。
0: 好嘞，
1: 谢谢你。
0: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不存在，不存在。我希望你没有，没有，没有。你不是把不好的情绪带给我们，反而是我们要感谢你，把一份感动带给了我们，也让我们在遇到一些不快乐的时候，甚至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直播间的朋友，如果遇到不开心。

0: 时候，遇到生活当中的难题的时候，他们会想联想到你那么坚持，那么努力，他们也应该努力的，包括我自己，好吧？
1: 谢谢何老师，谢谢大家，
0: 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份温暖和感动，好吧？
1: 谢谢，好，
0: 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拜拜。
1: 好，何老师，拜拜，
0: 拜拜。
1: 好，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刚才呢，接通了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念念的电话，也听了他和孩子相处的这些点点滴滴啊。其实呢，我个人觉得，虽然在婚姻当中会遇到不幸，情感当中会遇到挫败，但是念念始终是非常清醒。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与其给孩子一个充满着争吵这样的硝烟环境，不如自己调整心绪，给孩子一个只有温暖和微笑的家庭。所以说，像他说的，没有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说错了，你给了他完整的爱。在孩子的11年的有限生命当中，他感受到了自己妈妈对他的不离不弃，为这份温情而感动。也谢谢念念今天给我们讲述的这一段经历。其实这段经历如果叫什么呢，如果再去挖掘它，真的是很残忍的一件事儿。我希望念念原谅我们，让你去痛苦地回忆了一下和孩子走过的这一段路，但是不管怎么着，这段经历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了鼓舞。也希望你在后续的生活当中，就像孩子当时离开你的时候，对吧？他抓着你的胸口，然后你问他说：“你是不是担心妈妈？”他说：“嗯。”你要好好的、努力的走出来，然后呢，去让自己的后面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加的精彩，知道吧？好，谢谢念念。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Return 的说，他应该是压抑了好久，鼓足了勇气才说出来的。对呀，对于这些悲伤的往事，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勇气把它再重新的讲出来的。如果要重新的去回顾这段过往，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我也觉得念念是越来越勇敢了，加油啊！念念的时候，谢谢何老师给我机会说出来，不再压抑心底深处，谢谢大家，不好意思。陈阳的时候还可以打电话，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必须得先跟我报备，必须得告诉我说我要参与节目 ，OK， 我就把连线打开哦。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5，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可以用文字先写出来，然后呢跟我说我想连线，然后呢我看如果是关于感情的话题，我们可以交流啊，因为这是一个情感的访谈节目啊，情感的夜话节目。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0: 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

0: 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一直讲到的都是海南的一个宝贝牛顿草。同时啊，昨天也给大家提到了，这我呀后来呢带着这个好消息，也带着一路的好心情，回到了我们的藏区，回到了我们自己的中心。同时呢也在我们中心里啊找了我们11个工作同事。那这里面呢有医生，有医护，这么多人，一共11个。找的这几个人呢跟我是一个班的啊，我是大夜班，那跟他们呢就最合适。你说要不然呢，这我上大夜，他们上白班，这我们平时见呢都少一点。那给了这个牛顿草啊，这个新鲜的草叶给他们喝了之后啊，你看这个感觉就出来了，有效。哎呀，这个他们几个呀就感觉很神奇，就说这世上怎么有这么神奇的一种草呢？这个以前呢还真的没有听说过。我跟他们讲了，我说你们记住啊，我说这个东西的名字比较多，它呀在这个生物学上面叫什么呢？叫鳄嘴花。哎，就是鳄鱼的鳄，张嘴的嘴，鲜花的花。我说在咱们中国的医书当中啊也有记载，在这个本草里面都有记载，只是说呢对这个东西的描述啊不深。因为说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首先这个本草纲目的成熟时间呢，这个跟苗族那边、黎族那边的都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再有一个，本草纲目当中啊介绍的药材种类比较多啊，但是呢他对这个牛顿草啊这种东西的介绍不是那么特别的全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当时那个环境下呀，那种国情下呀，离着海南比较远，那这种东西呢传到内地的就少之又少，所以啊这个写书之时啊也是一笔带过。那他除了叫鳄嘴花呀，还有一个名字叫千里锥，然后呢现代的学术名字叫什么？叫牛顿草。在当地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啊，这个东西呢叫黎王草， 所以呢

您听到啊，孟非老师讲什么恶嘴花、千里追、离王草、幽遁草是一个东西。那既然说这个幽遁草的叶子啊，带回来了新鲜的，那不用呢，时间长了它不干了吗？我们拿一部分呢晾成干的了，就怕它腐烂呢。但是后来发现有意思的事啊，在藏区啊，这个本身就比较干，而且啊这个通风很好，没过几天这个叶子啊都晒干了。哎，这晒干了没有坏，这个我的担心就多了。而且后来发现呢，晒干了之后啊一样，这我们把晒干那个用手一搓就成小团了，我就发现跟我当时喝那个离王茶呀一模一样。那你看这个离王草的叶子我们解决了，第二步呢我不说了吗，那说到幽遁，就是幽遁草，就是离王草，这个因子啊就要给大家多说两句了。什么叫因子呢？您听着啊，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如果要修复，这就需要血管内皮的因子，我们皮肤要修复就需要皮肤因子，我们的神经要修复就需要神经因子。这个因子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小的很微细的肉眼看不见的在身体当中能起作用的基础构架物质，那这种东西啊是要修复的。而这种因子呢是我们人体自身能够分泌产生和合成的，可是呢一旦到了一个病态的情况下，我们的神经因子的分泌合成率低了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补充或者是激活，而你去补充这种神经因子就太难了，那怎么办呢？第二步就想到一个激活和修复，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外来物质做成一种最基本的物质，就像干细胞一样。那这种东西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能够激活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激活皮肤表面细胞的修复因子，那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东西啊统称为一个词儿，叫因子。而这个因子啊是构架所有生物体细胞微量单位的修复状态下的一种最细小物质，而这个东西很难找，也很难看，也很难发现，也很难合成。那你说巧不巧，好不好啊，天降好事啊，什么呢？就在这个离王方复原之后啊，就发现这个离王方啊可以说配伍的不能说很精妙，配伍的也不能说很神奇，但是呢就是这几种药材，就是这几种水果合到一起发酵之后就神奇了。神奇什么呢？这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因子了，而这个因子就是构架的最基本的因子，这个因子就可以在身体当中促进合成各类的修复因子，所以也就能够解释得出它为什么对很多的脏器疾病包括一些各种炎症效果那么好。这也是我现在这么多年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能够针对全身多个脏器的这么一种神奇物质，所以啊它就给命名了，叫什么？叫这个因子，前面加上幽遁，就是幽遁因子。结果给他们十一个人，一人发了一盒，我自己也留着。结果呀，十天过后，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哎呦我的天哪，大为振奋人心啊，鼓舞啊！什么情况？我告诉你，这十天过后，这十一个人100%，我跟你说能达到这个啊，100%消化全变好了。哎呀，这里面有三个是便秘的，全好了，都说了不便秘了。然后呢平时还有四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睡觉的时候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啊，我也有的时候偶尔有这种情况，他们四个不一样，他们四个都是护士，然后呢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就是晚上睡觉啊睡不踏实，入睡困难。哎呀，这里面有四个这种情况的吃了十天全好了，而且其他的几个也表示啊就说了，说现在啊用了这个幽遁因子一天一包吃了之后啊，这明显感觉睡觉快，而且呢深度睡眠时间长，第二天早上醒了有精神舒服。哎呀，我听完这结果呀，我那笑眯眯的笑个滋儿的，我这嘴角就没下去过，我说这也太好了呀，十天呢。然后呢还有我们那个有个同志这个血压不稳定，哎，他血压也不是特别高，只是说什么呢，他是波动，就是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正常。结果呢他说了五天的时候一天一包，五天的时候血压就稳定了，就不波动了。哎呦，我说太好了，我说你们也没别的事。

那么严正啊，他们几个就笑。他说：“孟主任，你还想着我们病多是吧？这不好吗？”他说：“你没感觉吗？我们11个人用完了之后，睡觉好了，大便好了，小便好了，血压稳定了，深度睡眠了，睡觉踏实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舒服了，这都已经达到100%有效了。”他说：“孟主任，你还想咋？”我说：“我不想咋。”我说：“我就感觉挺好了。”我说：“来，咱总结一下吧。”结果到最后总结完，我就写出来的字儿，哎呀，这些字儿一写出来呀，不得了了！我看了之后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什么呢？第一个做到了一个100%。什么呢？就是100%的做到了用了优盾因子之后能够洗身，哎，洗身了呀！这反应的结果呀，这一洗身呢，他们几个都可高兴了。就说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呀，我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呀，我说我用了这个茶的时候就有这个洗肾的现象，结果他们几个呀就特别关注。然后呢，这次啊喝到优盾因子了之后，他们也知道这优盾因子啊可比这个椰子要强100倍以上啊，这可是不一样的了，这是复原的离王方啊，离王古方啊。结果喝了这个优盾因子，他们反应100%洗肾，就是给出来的结果一样的。什么呢？就是小便量，就是一次的小便量啊比平时多，但是呢小便每天尿的次数的总量减少了。哎，这你看看这是不是洗肾了。第二个说小便的颜色前几天不一样，这颜色重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就明显的感觉到用了优盾因子之后这小便的腥臊味大了。哎，过了几天这个腥臊味还在慢慢的减低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是都有这个事儿，包括我也是。哎呦我的天哪，这一个事儿啊对他们来讲高兴的不得了。我们孙护士长大姐就说了，她说孟主任呐，太好了，她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啊这个10个人里面有9个肾不好，年纪越大的人肾功能越差，而且咱们中心里面住的这些所有的患者呀，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肾好的。他说这个优盾因子能洗肾，你说得解决多大的病啊。他说一般来说所有的肾上的问题，肾精不足了这肾出问题，骨头萎软是不是，气机循环过差，身上没精神没力气是不是，这肾不好了，小便滴滴答答淋漓，尿不净，尿血啊，尿裤子，前列腺炎。他说再有一个，肾肾功能变差了之后，这个尿蛋白高，尿糖高了，这证明循环代谢又不好，杂质都流到里面去了，循环不出来。肾肾不好了，膀胱还不好，肾肾不好了，妇科炎症、男科炎症都出来了。他说孟主任呐、啊，他说这一个优盾草啊，优盾因子啊，这个东西啊，就能够把肾给洗了。他说这一下子解决多少病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姐，我说我告诉你啊，肾囊肿的啊，尿蛋白高的，潜血的，尿酸高的，我跟你讲，我说尿尿有泡沫的。啊，尿不出来的，尿的多的，尿的少的，漏尿的，前列腺炎的，我说你就用吧。我说我告诉你，这回你心里就踏实了吧。我说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给到咱们的患者用上，我告诉你，那效果比你们用还得好。这护士长特别开心。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再总结一下，我说你们告诉我，有没有感觉你们把肝也洗了？他们几个就举手，他说是，他说孟主任，他说我感觉呀，这个我最近这两天皮肤变好了。我说那对了，我说为什么？我说肝脏不好的人呢、啊，皮肤暗淡发黄，是不是？我说你们还有没有谁感觉情绪好了的？然后有一个护士就说了，哎，他说孟主任，我感觉我这两天呢情绪变好了。我说你说说。他说我以前我经常要是加班了啊，或者今天有烦心的事了，他说我就好。说这两天我回家了之后，哎，我老公说好多了，看着我呀这两天情绪稳定了。我说你跟我说一下，我说你这不稳定的情绪跟啥有关？他说累。他说再有啊，很多这个患者呀不理解，或者有的时候跟我们顶撞发脾气。他说我呀不敢跟他们嚷，我也不敢跟他们吵。他说我就回家给我老公发火。他说我这两天我感觉我发火少了，情绪稳定了。我说你看这不就对了吗？我说我告诉你，这就是洗肝。为什么？因为肝主情志啊，肝主疏泄呀、啊、肝主情绪，肝主筋膜啊。我说我告诉你，优盾因子把肝洗了就能够洗全身的血管，而且你们用完了之后不止皮肤变好，还管筋。为什么？我说筋骨微软的筋都归肝管。
我说只要。

0: 要是幽动因子把这个肝给洗好了，什么肝囊肿啊，什么胆囊炎呢，胆囊息肉啊，胆结石啊，我说我告诉你，这些情况都会变好，转氨酶都会降低。而且再有一个，如果时间用的长，你会发现呢，很多人年纪大了，那个指甲上面啊长棱，有的横的，有的竖的，还有的那个指甲上长那个棱棱啊，发黑的，发灰的，还有发紫的。我跟你说，这都是肝要出大问题的现象。哎，用上这个幽动因子，我相信这个指甲能变回来。我说我还没见到，因为咱们还没给他们用。我说但是只要把肝洗好了，我说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我说我跟你们讲，肝肾是最大的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器官啊，一个主筋，一个主骨啊，一个主代谢，一个主排毒。我说我跟你说，这两个东西要好了，很多病都能够减轻。哎呀，他们听了特高兴。我说来，你们再给我回馈一个结果。我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用完了这个幽动因子啊，消化方面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哎呀，这几个人一阵儿跟我俩反映，一阵儿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有的跟我说，他说我这两天感觉这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直叫。还有的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我就感觉我最近这十来天用完了这个幽顿草和幽顿因子啊，我呢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变软和了。哎，无论是这个胃这个位置，还是这个小肚子这块啊，都变软和了。而且呢大便的时候也通畅了。他说比以前呢好多了。他说你看，我就反映的跟你说了嘛，我便秘。他说现在啊这几天呢用完了之后，这便秘真就没事了。他说以前呢上个厕所呀这个费劲儿啊，去一次厕所20多分钟。他说你说这个果导片也吃啊，这个去火茶也吃啊。他说你看这没办法呀，这个有事了就得顶，火大了就这样，去火的药也吃。他说你看这几天这个没有这种现象了，而且呢前几天那个大便呢特别特别的臭，他说过几天就好了。他说现在大便快。我就悄悄的说了一句，我说以前有没有那种大便粘马桶？他说对嘛，他说何止是粘马桶啊，每次上厕所用纸一擦呀得用好多纸，都粘粘。他说这两天都好了。我说你看这不就洗肠胃吗？我说我跟你讲啊，从口腔到食道，哎，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大条全给你清洗了。我说来吧，我说人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解毒排毒啊器官，肝和肾。我说人体最重要的吸收器官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我说很多病你吃药也好，或者你吃进去的营养也好，都得指着这个东西呢。我说你看现在就咱们这几个人十来个人总结出来就有这么大的效果。我说以后啊这个东西要给咱们的患者用了，我说那效果呀不知道有多大呢。我说你们有没有信心？哎呦，他们几个特别开心。他说孟主任你真神奇，他说你每次啊一出去都能见着点稀罕的稀奇古怪的好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啊咱们就用了10天。他说能不能够我们也用上3个月呀？我说没问题啊。我说你看一个小周期是3个月，第一个月吃3盒，第二个月吃2盒，第三个月吃1盒。我说你们现在呢吃了1盒10包了，是不是？我说一个小周期是6盒。我说我这样，你们几个一会儿一个人再领5盒，咱们呢也吃上3个月，自己感受，自己体验，自己呀看看用完了之后到底怎么样。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0: 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你想一想啊，这10天的时间呢达到这样的结果，这大大超出了预期。然后呢，我就安排工作人员给这11个同事啊，每个人又补了5盒，干什么呢？让他们凑够一个小周期，也就3个月啊，就是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3个月用1盒，这么来吃。我就想看一看呢，在这个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这些人年龄的身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同时啊，这10来天的时间一过呀，那我的信心就更足了。干什么呢？我呀要干第二个事了啊，我要给我们中心的会员开始用了。那当然啊，这个新东西我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会员呢挑出来一些人讲一讲。因为毕竟来讲啊，东西是好东西，产品是好产品，100%合格。同时呢，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再加上杨总这个公司，3方面这么一个项目。而且呢，是复原的古黎王的方子，又叫黎王方啊。同时黎族老百姓用这个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在安全上、有效上这都没得说。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呀，这么多人用完了，那反馈的结果也非常的好。那这种情况下呀，跟着我们中心里的患者一说呀，他们呢很开心，也很认同。这很多人呢就说孟主任，这个样子你们要是感觉我们能用的、身体适用的、可以用的，你就让我们用啊，这个钱没所谓，600块钱一盒嘛，这我们用得起，是不是？第一个月吃3盒，3×6=1800；第二个月吃2盒，2×6=1200；第三个月吃1盒，600，整个加一起这个600块钱一盒，一共是6盒，6×6=3600。他说这个呀对我们来讲无所谓，这都是小钱，可以喝。他说我们以后就是天天喝也喝得起啊，就这样啊。我说那咱们呢也是按照正常来，是不是？我说人家说了，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以后就每个月都喝1盒了。我说你们呢也要听话。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呢，我也问了，我说这东西多喝也没坏处，只是说呀，这个1天1包最大量就足够了。我说你们就正常用吧。我一看，我说这给谁用啊？我就挑选了一部分，有一些呢，这个很配合，有一些呀，那脑子里还带点小怀疑啊。当然怀疑的少，绝大多数呢，这来中心的时间至少都2、3个月，还有半年的，这些人对我们中心信任度特别的高。那拿啥好东西，只要说对他有效，他们都用。结果呢，就这样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跟他们都说清楚了，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正常啊，就是1年1到3个小周期，是不是？我说第一个周期这么用，我说到了第二个周期也是这么用，你可以隔上2月，甚至隔上3个月，就这么用，一次用3个月，就这样可以了。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我说这在家里面在外面不都一回事吗？是不是？而且呀，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我跟你们说清楚啊，你们自己呢到最后再开始吃。我说首先一个，我说咱们中心呢是以治病为目的的，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们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说这个东西现在的名字叫优顿因子，出品方是五指山。

杨总他们公司。我说这个原料是海南省政府支持的这么个项目，大力发展啊，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项目。同时呢，我说这个叶子是海南古黎族称呼为叫黎王草的，我把这些事都给他们说了。我说现在呢，复原的是几千年前的古代的黎王方，老百姓叫黎王神方。我说现在呢，这个东西出口东南亚，而且呢，什么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呀、新加坡呀都有。我说效果很好，反馈的很不错。我说唯独一样美中不足，我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限，受产量的限制，就不可能说无限的量大，只有在五指山脚下这一圈种的量能做，剩下那个地方不太合适，药效不足。所以杨总呢就没把这个东西报批药。我说当时啊，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包括热带植物研究院都说要让他报这个药品，但是呢杨总说太麻烦，而且量也不会说无限的生产，因为原料的原料就那么多，最大也就那么多量了，以后把这个五指山脚下一圈种满了那就顶天了。那这种情况下搞不搞药厂是一回事，因为不愁销路。我说所以说你们用啊，你们就自己选择，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们放心，我说我们呢自己也吃了，效果好。我说第三个，我说从这个研究机构包括我们总结了，我说有管几方面，我告诉你们。第一个，我说管神经方面的，这个这里面能够激活修复你的神经因子。我说你什么手脚发麻呀，胳膊腿发麻呀，这个胯骨发麻呀，指尖发麻呀，脖子发麻呀，我说能解决。我说再有一个，脑袋反应慢，经常眨巴眨巴眼睛，耳聋的，这些都跟神经有关的都能解决。我说脾气暴躁的，睡不好觉的，反应丢三落四的，记忆力严重下降的，我说这里面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我说能够修复这方面的问题。我说第二大类啊，就是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我说无论你是什么口腔溃疡、牙周炎、牙龈炎啊、食管炎、胃炎、糜烂性胃炎、胃萎缩啊、肠炎，包括便秘、便干、便稀、便溏的，我说这一套全给你解决。包括有一些呢肚子当当硬啊，那里面宿便出不来，洗肠都洗不掉的，我说用上这个，让你吃的喝的大便全都变正常。我说这个我们几个医护人员试完了，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我说第三个啊，我说我再告诉你们什么样的病的人你们要吃，我说就是身体当中这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你这个血糖经常忽高忽低控制不住的，血脂不好往下降的，尿酸比较多的，宿便沾满肠子的，我说这些人用。我说当然你们呢这个在这住了几个月这些情况都好转了，我说咱们呢加加量，哎，加加油，把这个幽动因子再用上，我说我相信呢治起来能更快。我说这是第三个大事。我说第四个，我说你们这些啊里面有这个血压不稳定的，我说有的呢通过我们的药调理血压好了，我说还有一些顽固的还在调理中的，我说你们这个一定要试。我说因为这个幽动因子啊调理控制血压忽高忽低这个事儿效果特别的好。我说我们孙护士长啊包括别的同事啊都吃了，有这个作用啊。我说你看这几大方面，我说再有，我说你们这些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你们年纪普遍大，你们普遍大了之后吧，脏器功能都下降啊，你说肝心脾肺肾呢、啊、肠子肚子呀用了几十年了，我说这个幽动因子啊有能够很好的修复脏器的作用。我说你告诉我，脏器功能一修复，脏器本身修复了，你说对所有的病症是不是就减轻了，是不是？我说包括各种炎症的，什么肝炎、胃炎、肾炎、肺炎、膀胱炎、尿道炎的、前列腺炎的，因为这个幽动因子啊它是用幽动草做的，而这个幽动因子现在在这个东南亚一带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植物消炎药啊，当然那不是药啊，但是批号不是啊，但是呢这《本草纲目》里可认为这个东西是药啊，是不是？所以呢那个地方管它称呼为植物消炎药，各种炎症啊，然后啊包括这个严重的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包括严重的前列腺炎的、前列腺钙化增生的啊、尿裤子的、什么尿崩漏尿的、蛋白尿的、尿潜血的、尿不出来的、尿不净的，我说这些都有效。我说这可不是吹牛啊，我说这个我们已经总结了，我也到这个抗氧中心去看了，我说我也到

研究院去看了。我说包括这两天我们有医护人员用了，我说这些我们都可以言之凿凿的说，就是有这个效果。我说再有第八个，就是睡不好觉的。我说无论是各种原因，是你睡着了醒的，睡不着的，烙饼的，难受的，我说我们发现了幽顿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管你啥原因睡不着，不像中医还分型，是火大呀，还是心脾不和呀，还是肝肾不好啊，还是心肾不交啊。我说我发现幽顿因子啊，它不讲理，它不管你啥类型的，睡不好觉，喝上了之后，几天过后，睡眠质量明显变好，而且呀，不止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有精神，而且进入深度睡眠的时间还快。我说你看这东西厉害吧？我说第九个啊，就是各种没劲的，都是肝不好的啊。我说什么指甲上有横纹的，有竖纹的，肝胆功能差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肝上有囊肿的，我说这类的都能解决。我说你说说这幽顿因子，这可真是各方面的作用都有啊。我说要不然怎么叫黎王方呢？怎么能够保佑黎族老百姓几千年的传承啊？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再有一个，第十个，我说胆结石、肾结石的，包括你掉到输尿管或者是膀胱上的结石的，我说都有用。我说主要是针对胆结石、肾结石。我说这个结石啊，卡住它不掉的时候啊，你一下子让它掉下来还难受。这幽顿因子啊，它能够慢慢的让这个结石的表层变软，掉下来一层，哎，你还没感觉，慢慢慢慢慢慢的往下掉。我说第十一个，就是针对各种囊肿的，像什么这个乳腺里面有结节斑块的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肝囊肿、肾囊肿、甲状腺结节的，我说这些就是身体外来物的，这些呀，我说我呀还没有见到，但是呢，这个中心里面包括这个研究院给反映的结果对这些有效。你像这个，尤其是五指山苗医离异中医研究院给的结果，说对这些方面挺好的，说要个六七个月以后这块就能够起作用了。我就说嘛，我说这个什么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我说这些东西都容易癌变的。我说但是现在用这个那就不一样了呀。我说这多好啊，是不是？包括还跟我们讲说什么哮喘的、肺气肿的、经常咳嗽的，这些有效，包括什么鼻炎的、过敏的、起疙瘩的都有效。哎呦，我一听啊，我说太好了，我说我今天把这些作用都告诉你们了，我说你们有这些情况的，我说你们到时候就找我们工作人员去申领就行了，我说到时候钱呢从你们交那个月里面的钱往下扣就可以了。我说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我说第一个神经方面的，这里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什么反应慢呐、丢三落四啊、严重记忆力下降的有效。我说第二个幽顿因子，对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的，什么便干、便秘、胃胀、胃酸、胃疼、肠炎的效果好。我说第三个，身体各种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什么糖高、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脂肪高、宿便多的，我说有效。我说第四个，对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波动的有效。我说第五个啊，对这个脏器功能下降，脏器功能啊跟年轻人比差老多了，功能不好的有效。我说第六个，针对身体的各类炎症，什么牙周炎、牙龈炎、肠炎、胃炎、肝炎、肾炎、膀胱炎、内膜炎等等一切炎症。我说第七个，严重的尿上的问题，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夜尿多、尿裤子、尿崩、漏尿、尿蛋白、尿潜血，我说都有用，时间长啊，这个要两个小周期。我说睡不着觉的，各种原因的，这是第八个。第九个，没劲的、肝不好的、指甲横纹、竖纹的、肝功能差、胆囊有问题的，有效。我说第十个，胆结石、肾结石、尿结石的。第十一个，各类囊肿的啊，什么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啊、胆囊炎、肝囊肿、肾囊肿、结节的。我说第十二个，肺结节啊、肺气肿、咳嗽、哮喘的。我说第十三个，什么鼻炎、过敏、身上起疙瘩的。我说这些人你就大胆去用，效果一定好。按照我说的，小周期三个月，你们都是中心里的老患者了，你们就别试着来了。我说你们就都按三个周期用吧，是不是？第一个周期呢，就先吃上，按照321，就是第一个月吃3盒，第二个月吃2盒，第三个月吃1盒。我说对你们来说就是3600啊，对你们来说三个月花3600，一个月才花1200，我说多便宜啊！他们在那笑，他们说那可不，他说这好东西都是神方了，不贵。我心话了，你们是不差钱的呀，那么都不喊贵呀。
总理有效。

报率特别特别的高，所以一下子在我们中心这么长时间就下来了。到现在我就给大家总结，肝心脾肺肾骨骼肌肉血管神经，除了对心脑血管的治疗略微慢一点以外，这个是弱项，这是实话实讲啊，对心脑略微慢一点以外，剩下对你的五脏六腑全身上下的各个功能有一个算一个，是真的好。那说到这儿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优顿草啊，那一定是感兴趣的。为什么啊？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不可多见，甚至很多人呢都不知道的这么一个好东西，要不然它怎么能够就在这个古黎族的老百姓当中啊传承了这么多年呢？那同时啊，这个古代黎王搞出来的这个黎王方啊，也确实让我们现代人呢刮目相看，这我们呢从来不能低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啊。你看这个中国的这四大发明是不是造福了全世界啊？你看这个火药、指南针啊、造纸术、活字印刷，这基本上引领着全世界的科技文明发展呢。那中国古代的，你像什么《黄帝内经》啊、啊《神农本草经》啊，直到今天依然是指导着现代中医发展的重大基石啊，是不是？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每个民族啊都有自己特色的医疗啊。你看咱们的蒙医，是不是？苗医、瑶医，是不是？藏医等等，那每一个民族医学都有绝招。那这个黎族啊就有点吃亏了，他吃亏在哪儿呢？就是吃亏在没有文字。如果说黎族要是有这个文字啊，那他能够记载传承下来的东西啊会更多。可是呢，皇天不负苦心人呢、啊、是不是？那你看有了杨国显杨总的这个发掘整理和复原，咱们现在啊又让这个古代传承了几千年的黎王神方咱们重新焕发了生机，重新呢面世了。那在我们中心呢也得到了广大患者的一致的赞誉，就证明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我不说了吗？除了治疗心血管脑血管这个病略微差一点，剩下对身上的各种脏器功能、细胞功能、炎症啊，长这个长那个的这些事啊，效果太好了。那你看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前两天就跟我说，说孟非老师你别老缠我们了，让我们尝尝啊，什么时候有啊。你看早就着急了，说实话这个事儿我放心里了，我也一直在想，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好东西。你看那这么多的作用，你说这个东西对人有用没有用啊？大用啊。那我呀就想着早点给大家弄过来啊。我呀这两天也都答应了好几个人了，我都说了，我说你们听节目，我说有什么结果呀我就到时候给你们说。其实啊我昨天晚上我就已经给小杨总打电话了，因为老杨总呢现在也不咋管事儿，现在都是小杨总杨鑫说了算。然后呢我就给杨总打电话，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他说你说呗。结果我俩就聊，他那孩子也迟，有啥跟我都直接说，我也直接说，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这边在中心里不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吗？我说我呀现在在讲广播。他说我知道，我也早就听说了。他说这么大个事儿我们这些人都知道。我说我这边啊这听众朋友啊都现在成了我的铁杆粉丝了，对我呢特别的认同，对节目呀特别的支持，我说对中心用的东西啊也很有兴趣。我说这次呢这个偶然讲到海南，我说就是把各种医学流派都给他们讲的时候，优顿草我讲了，我说他们特别感兴趣，尤其这个优顿因子啊，我说他们好几个人都说了，说嘴馋了要吃。我说他们提的要求啊也不过分，怎么说的呢？我说他们这个意思是这样，就是呢别按零售价了，毕竟啊听收音机的老人家这个收入也不是特别的高，就说提了个小要求，就是不要按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了，说能不能让我跟你们这边打个招呼，拿一个厂价的批发价按500块钱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零售价吃一个小周期三个月是六盒，就663600。那你说按照批发价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一盒少100吗？就变成了500，是不是？这六盒呢一个周期三个月，这不就下来了之后少600块钱吗？我说人家也没有提太高的要求，我说我也认为呢这个事儿也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也能办，我说我就这两天没打，我说我今天就想着早点跟你确定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过两天有一些人确定要要的，确定一定要吃的，拿这个优顿因子解决问题的，我说到时候啊我让他们统一啊报个名，统一一下数量。我说这样的话呢

我这也早做准备，我说你看行不行。我这么一说完，这个杨鑫杨总啊就说了，他说孟主任你说这咋不行啊，他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不是，他说再说你在节目当中那听众这也不是外人，这个事儿我就做主了，没问题的。他说到时候你统计吧，你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啊，你统计好了我到时候给你发嘛，就按500块钱一盒就这么算。一个小周期呢就是321，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一共六盒，就按3000块钱整数来算。他说这个呀我呢再单点，他说我呀再把你们的运费给单了，也没有多少钱，他说我就算尽点心意。哎呀我一听特别高兴，我说你看这一句话省了俩钱，第一个呢就一个周期原价3600，现在呢变成3000了，这不省600吗。第二个邮寄费呀，你看你要是定一个周期的或者两个周期的，我建议啊你最多就两个周期，别太多了，是不是，两个周期才6000块钱，是不是，这个邮寄费啊也得个大几十，我说能省点就省点嘛，最起码咱省顿肉钱，是不是。结果我说行，我说那就过两天我这边统计好了，哎小杨总到时候我告诉你，你帮我发货就行了，他也都答应了。结果呀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好事就给大家办成了呀，其实我也挺欣慰的。然后呢我就在想着我是哪天跟大家报告这个消息呢，就是我把这事办成了啊，一个小周期原价3600现在变成3000了啊，这省钱了呀，是不是，一个小周期给大家省了600，是不是，按照厂价批发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政策，这个到时候我说完了让工作人员给统计，让我学生统计谁需要谁报名就行了吗，毕竟来说能用上也是不容易啊。因为说这个幽毒因子啊在咱们内陆地区还没有人用过，真的没有人用过，只有我们中心有，剩下就是海南的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一点，剩下国内就没有，你想买你都买不着。所以你看能省点这不就是叫锦上添花吗，这没想到都答应的好好的。哎呀这昨天晚上你看是7点多打的电话，这10点不到这来电话了，这谁来电话了呢，老杨总给我来电话了。我心话这好久没联系了，他也不怎么管事了，都是小杨总管事啊。结果老杨总给我一打电话，我一聊两句嘛，我又没睡呢，结果一聊咋回事呢，变卦了，不同意，老杨总的意思不要，不给我们批发价。哎他也说了，他说那个孟飞主任呢、啊、他说我支持你做节目，但是呢幽毒因子这个东西本身它受原料的限制，第二个出口，第三个这个内陆地区没有的卖，他说你广播覆盖的都是内陆地区的，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个物以稀为贵，这个东西它就值600，就按600块钱一盒，不能少，一分都不能少。那小杨总说呢，杨鑫说的什么给你们500按批发价呀，他说不行，他说这个事儿啊我做主了，就是600块钱一盒，一分不能少。但是我就有点没反应过来，我说咋回事啊，我说咋说好变卦了呢，我说这不是不给我面子吗，还是说他那块因为啥事生气了呀，我也没多说呢。结果杨总跟我说完了这个，我就脑子里就马上想咋的了吗，结果老杨总又说了，他说600块钱一盒一分不少，但是他说杨鑫呢不会办事，他说孟飞主任你说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是不是，那你说你在广播当中我们不支持你吗，我们得给你大力度支持啊。哎呦心话了，怎么还后转气呀，这一句话给我搞的，我说那你咋支持啊，我就开心了。结果老杨总跟我说了几句话，哎呦我的天哪，我高兴的从床上蹦起来了。我给大家赶快说一说，学一学杨总跟我说的。杨总说了，老杨总说的亲自拍板的，老杨总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的听众就跟你中心的会员一样没区别，我们都一致同仁的对待，600块钱一盒，但是呢这个听众朋友没吃过，不知道我们家的幽毒因子好，那怎么办，让他们别多买啊，让他们一次一个人最多就让他们买两盒，只给卖两盒让他们试一下。我说那就是两盒收他们1200呗，是不是，我说你没有别的政策呀，不给减免点啊还是怎么着啊。结果那老杨总跟我说完了，他就这么说的，他说不给政策，不给力度，不给减少，就是原价，他说这次买是600块钱一盒啊，他们呢限购，一个人最多卖给他两盒，一个人最多卖给他两盒，收他1200，然后如果说吃了这两盒之后下次再买再给他们500啊。我说这么着啊，我说那也行，他说不是，他说还有别的事儿，我说您说呀。

我说我都着急了。老杨总说，第一次买600块钱一盒，一次最多买两盒，但是呢，一个小周期应该用六盒，但是不卖给他六盒，只卖给他两盒，一盒按600块钱算，两盒收一箱。他说另外那四盒我不卖给他们，我呀给他们一个体验。他说我就等于支持这个节目，我额外私人的再拿出来四盒。他说他买上两盒花1000二，他说我作为厂家再拿出来四盒，这四盒不是赠送的，这四盒是谁买了两盒再给他拿四盒让他加强体验的。我说等会儿，我说我再重复一遍，我说杨总，我说您的意思是限购就是一次只能买两盒，一盒还是原价600块钱一盒，买两盒是1200，然后呢你再额外拿出来四盒也给他，算成是给他们凑够一个周期的体验的，对不对？杨总说对，就是花1200拿两盒，完从厂家以杨总的名义额外再多给他四盒，这四盒不是赠送，是给你体验的，也不要钱，也就等于说只有这一次，要不然不能限购。就等于最白了的一句话，让他们花了1200啊，两盒的价钱拿到手6盒。哎呀，我说杨总，我说我太感谢你了，我一下子就从床上蹦上了。我说你这还说不给政策，还说什么不给优惠，我说这不已经是天大的优惠了吗？我说这一下子少花多少钱呢？我说我想着能够3000块钱拿走6盒都不错了，我说你这个一下子到1200。他说不是，你千万要算明白一个账，他说是600块钱一盒，是让他们只能一个人最多买2盒，但是我格外再给他4盒是让他体验的，凑够一个周期的，这个不是赠送。他说我们这买多少也不赠送，这个是对你节目支持的人，相信你节目的人给他们的体验的，体验4盒，这样的话凑够一个周期。我说行吧杨总，我说不管怎么说，我说实惠到手了，1200啊，原价是能够拿2盒的，我说到手6盒，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以后要再吃，买第二个周期第三个周期也这样算？他说没有，他说只有这一次，我们这东西不愁卖，他说第一个周期就这么算了，他说再往后买，他说用完了之后效果好了还想再多买的，那就是以后的事了，他说以后我也不跟你们遮着藏着，我也放开，他说但是呢再往后买就按500块钱一盒，买多少都行，但是呢得库里有，有就给拿，没有就等着啊，可以提前预定，第二次买谁来都是500，就跟你们中心是一个价。我说杨总啊，我说这个叫老大哥也好，叫成小叔也好啊，我说咱们这个交情啊，我说我感谢你，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充分的认识了一个事儿，你是支持我个人，你也是支持我这个节目啊。杨总说你到时候你跟他们说嘛，说这个是一个老杨头啊，给大家的一个心意，让大家买2盒花1200，然后呢这个1200块钱2盒我个人再给4盒体验，凑够一个周期的。他说我也欢迎以后你们的听众会员到五指山来旅游的时候啊，往我们这边转一转，参观参观，给我们做做广告，宣传宣传就可以了，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古代黎族的项目。哎呀，我听了之后啊是欢欣鼓舞啊，这个手舞足蹈了，我都蹦起来了。我说那以后我们中心用，我一提他说打住啊，他说中心是正常的，合同都签了，就是500的供货啊。他说这一次是支持你节目的，他说到时候您给我统计好，我让我二儿子亲自给你们发，还是像他说的运费也给你们免了。哎呀，我说你这是你们父子俩商量了？他说可不，我给杨小二都骂了一顿了，他说怎么能不支持你们活动呢，怎么能不支持你节目呢啊，你这边打电话说500他就同意了，他说我这二儿子没脑子，他说不知道你们做节目挺辛苦，也不知道啊你们韦老师在节目上为了大家着想，他说你看咱们这不是良好合一好吗，咱们两个这良好最后不就是让听众朋友更好一点吗，他说这个事儿你一定一句话不改的给我说出去啊，我说我记住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这次一定是完美的转达你的话。所以到现在我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重复一遍，杨国显杨总说了，这个优盾因子1盒600啊，你拿上2盒1200，然后啊这个两

合1200块钱，他额外以杨总的名义再给你拿四盒让你体验的，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也就是我往白了说吧，就是1200块钱你到手6盒，运费也都他出。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0: 越好了。
1: 啊，我原来这个失眠就是一宿就睡不着，不吃药一宿一宿睡不着，兴奋来就在床上烙大饼子呀。我现在，哎呀，反正安静了，睡到床上你就，反正迷迷糊糊迷迷糊，他睡着，睡着醒了吧，还能迷糊着，原来胳膊不行，醒了就跟那今天一晚上就别想睡觉。
2: 嗯，
1: 现在也有点改善了，我有这个决心。腰间盘突出、膨出，我的腰现在原来疼我一，哎呀，成天就压着这个左腿神经疼痛，现在也改善了，也改善。
0: 腰间盘突出也改善了是吧？
1: 也不那么疼的厉害了。
0: 啊，你看这就是我们讲这种庆功宴当中解禁的预防预药，对于很多陈年老病的，得病几十年的，找了多少中医大夫都治不好的，吃西药呢也不行的。哎，我说他用黄石膏方，一点点的病情恢复的情况呢，非常的理想。
1: 我们隔壁邻居说的，你原来吃那么多保健品都没管用，你又上当着。我说的，我这回我就听了一天，我就打窗外电话定上了。
0: 啊，这个治病也是这样啊，总有人觉得自己呢很精明，是你看我不乱买这个，我也不乱买那个。你看那谁谁谁呢，买了这个保健品，买那个药，最后呢净吃了亏，上了当了。我说人呐，精明和不精明之间呢，看怎么算。最后呢，他很精明。是什么也舍不得用，什么也怕上当，怕受骗，最后呢，自己有了病以后呢，舍不得治疗。
1: 我再闯一把，床上这个黄石膏，看看对我挣的讲的这么好。
0: 哎，那老街坊老邻居可能他觉得自己很精明，最后呢，把钱省下了，把病养大了以后，咔嚓一下撂倒了，那要这钱有什么用啊？你看上去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没少买东西，但是终有一天你碰着好药了，把病治好了，有了人，咱们就什么也有了。
1: 好了，我再给你返回好信心，让你高兴，我也高兴。
0: 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好，再会。世界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看同仁。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了同仁堂药用超威三期粉，配合黄氏膏方，给您健康新方向。体验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杨老师。
0: 你好。
4: 哎，您好，哎。
0: 嗯。
4: 那个，我呀，跟您说说，就是说我们也是老用户了，我。
0: 嗯。
4: 哎，我的老伴儿啊，顶到现在啊，喝了有7个月了。
0: 嗯。
4: 哎，我也喝，我们孩子也喝，我就想问问您嘛呢，哈。他有嘛病呢？我再给您捣鼓一下。他呀哈，有那个心脏的瓣膜脱垂了，还有那个双方增大，哎，2.5、3.5反流，哎，睡眠障碍、呼吸暂停，还有一个癫痫，那个癫痫呢，吃完咱那个膏方呢，咱减轻您了。哎，以前呀是大发作，现在呢就是这么一眨眉眼就过去了。
0: 嗯，改成小发作了。
4: 哎，小发作了，而且咱那癫痫药呢，哈，都吃了10年了。你说我也想利用这机会哈，我也想让您帮助帮助我。
0: 嗯，
4: 你说这吃10年的德巴金，你说这管用吗？哎，我想
0: 10年它一定是管用的，不是那点药控制它越来越重了。但是现在要是7个月的黄石膏方治疗下来，它那个癫痫由大发作已经成小发作了，有希望将来一点一点能把这个德巴金呢给它摆脱了，
4: 是吧？我就决心喝下去了，喝上2年，
0: 对，
4: 到底看着怎么着、啊。
0: 现在大发作成了小发作了，小发作将来不发作了，等它不发作能持续那么1个月、2个月的时候呢，咱们慢慢的再减那个德巴金吧。
4: 哎，现在我跟您说啊哈，白天吃1片，顶到晚上吃1片半，这不是这一天能吃2片半吗？您了。
0: 对，大发作现在成小发作了，这好办了，证明脑电波的异常放电呢，放电量小了。
4: 对对，它就是喝酒造成的，您了。你知道
0: 那、就是喝酒喝得特别的、怎么说都说不清，摔了几次那个患者是吧？
4: 啊，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您了、啊。哎，完了之后就是纯属是摔的是脑、颅骨4个裂子，您想想，
0: 哎，
4: 摔的是多大劲儿啊？就这么着、
0: 哎。
4: 还有一个，我呀跟您说，我们是2016年嘛，在武警医院插了一个，就在那睡了一宿觉，就弄个机器嘛的哈，睡了一宿觉哈，给他插那个睡眠障碍，那个呼吸暂停那个，他是重度缺氧，睡觉的时候。
0: 那老喘气儿喘就不喘了，才能不缺氧了。重度缺氧肯定血氧饱和度低，中枢神经引起呼吸睡眠暂停综合。

0: 合的。那他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呢，睡觉睡的突然之间卡壳、打呼噜、卡壳这个情况，现在有改善没有？
1: 有啊，他是嘛呢？我咋看着啊，喘喘气儿啊，他不喘了。我数着，疫苗就一二三针的数着嘛哈。数到了8、9，哎，这口气儿上来了，喘着8口、9口的，哎，就等于就是一半一半吧，您了。喘八口听，
0: 就是用黄氏膏方之前呢。
1: 之前比这还厉害。反正是啊，反正咱都减轻，反正是。
0: 原来这一口气憋个十几秒，数个十几个数，现在呢数7、8个数、8、9个数，他就过来了。
1: 哎，反正是挺好。还有
0: 一个，都在减轻，
1: 都在减轻呢。还有一个这个血糖也下降，我今天又给他量了啊，又给他量了。哎，量了2只手啊，1.5，1.7，知道吗？哎，这么
0: 原来血糖是多少？
1: 以前我告诉您了，没喝咱这高方的时候。空腹是12个、13个，哎，现在你看看，
0: 那6.5、7个的几乎是正常了都。
1: 哎，人几乎正常了。
0: 这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血糖，带他那个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带他的癫痫，好几个大病都大见成效了嘛。
1: 对了，我想啊，这次啊，什么活动嘛，活动我问问您了。他有这么些个病，咱吃3七行不行？
0: 药用级的3七对于他来讲非常好的，把血液得到一个有效的净化以后，血干净了，血液当中的血氧饱和度提高了，他心脏方面的问题啊，其实包括他的癫痫，他这些病症呢，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要比现在好得多，快得多呀。像这一类病症的患者，这次这个药用级的3七粉要是能够申请到呢，是都需要配合他来治疗的。
1: 哎，那行，
0: 把这个药用级的3七粉早晚加2克。
1: 啊，咱们就喝上2克嘛，
0: 早晨2克，晚上2克，兑在黄氏膏方里就行。
1: 哦，
0: 这么给他连续用上半个月到1个月，就能给常外老师来个电话了。
1: 哎，行，
0: 好吧，
1: 好，等于是吃完早点还跟以前喝一样，
0: 又
1: 把那个
0: 对
1: 三七咱搁那个膏方里边一和了
0: 一喝，对，然后再把心康减一半就行了。
1: 哎，
0: 好吧，
1: 谢谢您，
0: 保重身体，也祝你们健康吧。
1: 您也注意啊啊，
0: 一定的，一定的。
1: 您为我们服务，您可得注意啊！
0: 感谢感谢，
1: 谢谢您，
0: 保重身体，
1: 哎，
0: 祝你们健康吧。
1: 哎，再见您了。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
4: 133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02米，归石西路东向西太平路附近缓行207米，海豚路西向东缓行119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95米，缓行240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松明站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曲靖北站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富源北站中雨，16到22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26度；弥勒站小雨，19到27度；丘北普者黑站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广南站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阜宁站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玉溪站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楚雄站阴转阵雨，19到28度；南华站阵雨，17到27度；祥云站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大理站小雨，16到25度；鹤庆站小雨，16到26度。丽江站小雨，16到26度。最后来看到蒙自站小雨，21到28度。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8: 应急常识365。
9: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4: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3: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6: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FM 918 FM 887，
6: 为你的通勤续航。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
10: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4: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聊睡眠时长。其实身体代谢的节奏和睡眠的时间是息息相关的，睡得太少或太多都可能会打乱你的代谢平衡。近期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开放糖尿病研究与护理发表的研究显示，睡眠有一个黄金时长，7小时19分钟，
10: 太精确了。
4: 对，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更利于维护人体的代谢健康
10: 啊。之所以得出一个如此精准的最优睡眠时长，它是通过所谓葡萄糖储脂率啊这么一个数值来确定的，也就是体内葡萄糖代谢水平。当然，专家表示啊，研究提出的7小时19分这个黄金睡眠时长，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群，要理性的看待。研究传递出的核心信息并不是说每个人要精准的睡到7小时19分，而是这样类似的一个时长它更适合你，你的睡眠需要适度、规律、稳定。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当然对于这个葡萄糖储脂率啊没有更多的认识，但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身体情况、自己的代谢状态来判断你这个睡眠时长是否合适。因为一个合适的时长能够让你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体重稳定、食欲正常、情绪平稳，白天你会感觉精力充沛，而你的血糖血压也都非常的正常，晨起恢复感觉良好。哎，这就说明啊，这个睡眠时长是非常适宜你自己的。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
10: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份，开展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
4: 日前，中央纪委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五人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了严肃处理。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福德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4: 今天16号凌晨3点，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10: 国家防总于15号11点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了4.73%、0.94%。
10: 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
4: 检察机关依法对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0: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门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沃尔玛中国的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
4: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将对现有围栏进行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对现存围栏全面排查改造。
10: 国际方面，15号，埃塞俄比亚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长途大巴失控坠入了约100米深的山谷，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
4: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公安部日前通报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提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要点，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识诈、防诈、反诈意识，推动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坚固防线。面对狡猾的新手法，我们该如何防范呢？接下来请听报道。
11: 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首先透露了一个来之不易的成绩。从2025年10月份以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不过，朱磊也提醒大家，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朱磊介绍，
12: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11: 这些最新的诈骗新手法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呢？朱磊也给我们总结了4个特点。特点一，诈骗从海量拨号变成了精准钓鱼。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朱磊介绍，
1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比如，有的犯罪分子在短视频中植入二维码，以领取奖品为诱饵，诱骗被害人扫码入群，再使用各种话术骗取钱财。
11: 特点二，神不知鬼不觉的深度洗脑，警惕小众软件。现在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所谓的小众通联软件是指用户数量少、关注度低的非主流网络通信软件，使用这类软件的目的就是避免被预警发现。特点三，共享屏幕秒变共享钱包。 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种 APP 具有屏幕共享、呼叫转移的功能，一旦安装就等于交出了自己手机的最高权限。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特点四，变现套路多，线下交易成黑手，这一点最能体现犯罪分子的贪婪和狡猾。以往只要骗子忽悠你转账，点钞员就能在银行那头立马给你拦截下来，可现在有了新招数。朱磊介绍，
12: 随着涉诈资金管控力度的不断加大，为了逃避追查拦截，犯罪分子开始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以此完成诈骗。
10: 那么针对五花八门的新套路，监管层面又有哪些反击的最新举措呢？
11: 高考刚刚结束，围绕高考的升学诈骗风险也在升高。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专门对此做出了详细说明。
13: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此前，上海警方在公安部的统筹指挥下，成功侦破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员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四名，涉案金额高达900余万元。
11: 除了升学骗局，针对各类涉诈 APP 的源头治理也在同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局二级巡视员张正介绍了技术拦截方面的最新举措。
14: 信息通信行业多措并举，坚持预警、识别、处置三管齐下，全链条压缩涉诈 APP 的传播生存空间。针对仿冒 APP 诈骗问题，创新推出了反诈电子标识，并在金融等重点领域组织试点应用，目前覆盖了金融、证券、政务等百款 APP， 相关仿冒 APP 的数量降幅超过了90%。
11: 技术防护只是第一道防线，诈骗最终指向的是资金。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杨青重点介绍了便民查询工具，并针对近期高发的洗钱新手法发出了明确警示。
15: 针对高发的诈骗手法，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切勿轻信他人从银行卡当中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转交给他人或者邮寄，警惕以贷款刷卡流水的名义骗取账户密码和网银 U 盾，不要提供自己的收款码帮助他人收款转账，在跨境汇款收款时要通过商业银行等正规的途径来办理。
11: 今天发布会上重点提到，25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已然成为电诈分子的重点目标，最小的受害者居然只有7岁。无论是针对高考毕业生的各种内部招生特招骗局，还是用不买礼物就逮捕你爸妈这种话术吓唬小孩子的游戏诈骗，警方都已进入了主动预警的高战备状态。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各位早上好啊。
1: 是的，银丝卷组合呢今天又要给打工人来做一个美好的畅想了。
0: 是，今天是我们畅想主题啊。如果你不为了谋生，你最想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哎，可能现在大家做的工作也是自己的当初的兴趣，只不过做的时间长了以后就觉得啊，兴趣变成工作以后就好像没那么喜欢了。
1: 哎，其实昨天我还在想，我觉得我应该把这工作换成职业，因为他们觉得工作就是打工上班啊，职业可能是你从小的一个梦想，觉得哎，我就应该从事这样的一个行业，
0: 也行，
1: 都可以，对吧？
0: 那么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好吧？
1: 是的，哎，
0: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如果你不为了谋生，你最想从事的工作或者职业是什么呢？
2: 荣盛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雨季开车关掉自动启停，涉水路段万一发动机进水熄火，如果开着自动启停，熄火后会自动启动，发动机就废了。雨天上车第一件事儿，关掉自动启停。
5: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

0: 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晨光正好，
2: 早安，
1: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 一起跳动，
1: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日前开幕，电影节中科技创制单元也正式启动。当前啊，上海正加快构建以上海科技影都为核心的影视产业发展格局。随着人工智能、虚拟拍摄等技术不断的重塑影视产业生态，影视加科技的融合发展正迈向全新的阶段。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4: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新做了详细解释。
5: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4: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6: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是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7: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8: 我觉得节奏很好，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4: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9: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它的能力都提升了，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4: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本届电影节也

0: 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1: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微信互动话题之前，先带大家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 是的，有两个活动啊，非常重磅，再跟大家预告一下。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所以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0: 是，那么另外这个幸运大转盘的抽奖呢？也向您通报一下，在我们这个幸运大转盘专区有很多商品，你可以在里面抽奖，抽比如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也就是说那些商品本来已经非常优惠，
1: 对，
0: 然后你抽到这个券之后呢，还可以再打折，所以相当的划算，免费机会有一次。如果你之前买任意金额已经下单成功的话，又多得一次，一天最多有3次。当然这个抽奖机会啊，只能是当天使用，但是却有这个折上折的效果，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了。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呢是来自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是全新的50%的玻色因，而且最近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非常适合用这款黑绷带面霜。比如说啊，你在夜间啊，那个可以形成隐形的肌肤的保护膜，
0: 是
1: 夜间给脸敷上一层，像你泛红、敏感、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那专柜50毫升，正装活动价要3000加，很多人都舍不得买。咱们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到手仅需1799元。
0: Wow，
1: 那加上618的一个活动满减88折福利，最终到手1583元，然后加赠绿宝瓶眼霜15毫升两瓶，绿宝瓶精华100毫升和30毫升的绿宝瓶心肌水两瓶，礼盒礼袋装，香港直邮，送人也非常的好，
0: 又打折又有赠品，真是太划算了啊。
1: 对，
0: 那么当然除了这个贵妇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之外呢，我们还送来一款水，也就是质地浓稠、保湿效果极佳的兰蔻大粉水。
1: 哦，
0: 它这个大粉水啊，相当于就是有点，虽然是水，但是已经精华化
1: 哦，很浓稠，
0: 非常浓稠，然后保湿效果非常的好，400毫升装，618年中大促，两瓶到手315，两瓶800毫升。我觉得那这样的话，你拿来就是湿敷啊，做面膜都不心疼了，
1: 对，全身拍一拍都没有这种感觉。
0: 最关键的是啊，这款大粉水它就是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大转盘福利专区里的东西，所以你再抽一个奖，然后你再买的话，万一是6折，
1: 哎呦，捡漏啊，
0: 简直了啊！有效期到2026年10月，那么夏季这款水用量多，趁着这个机会呢，赶快入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才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你就回复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包括887的听友也是一样的，关注887的公众号，回复数字887，收到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啦。
1: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给大家一个美好的畅想，如果不为谋生，你最想从事的工作或者职业是什么？
0: 爷爷说要开个书店，我想开店是很多人的想法，因为时间自由嘛，
1: 然后一定现在这种书店应该是那种咖啡的综合体，
0: 对，
1: 有没有？
0: 然后除了书有些小东小西的是不是？
1: 对，一些文创 IP，
0: 这个爷爷的想法呢，他的书都是要自己收藏，就是他喜欢的，
1: 哦，
0: 有各类小说漫画，买不起的你不买，你就在那边看也可以，然后呢一定会在一个类似于玻璃房里，桌椅是可以遮阳的那一种，所以就很放松。他说从白天到晚上感受时间的变化，感觉自己和小说的世界融为一体了，所以性格里比较宅的人真的很适合开书店。

0: 对，
1: 你看小五月说我想去当旅拍摄影师
0: 啊，
1: 他说又可以玩又可以拍照，然后在山里再开一家咖啡店。
0: 嗯，
1: 哎，我是自己尝试体验过旅拍，
0: 啊，
1: 我觉得旅拍就是你知道吗，那些已经是流水线了
0: 啊。对，
1: 比如说你带着小孩出去嘛，一家拉子的，你就找个旅拍，然后旅拍就会找那种绝佳的角度，但是它速度非常快，
0: 然后你周围其实全是人，但拍出来就好像只有你在绝美照片。
1: 所以我就感觉旅拍摄影师应该会失去一些拍照的乐趣。
0: 我之前刷到就是一段采访，说的就是旅拍摄影师。
1: 嗯，
0: 那小伙子以前是在这个银行，其实工作也还不错，但他就觉得太卷了，他就
1: 压力大，
0: 他就卷不动了，
1: 嗯，
0: 然后就学了一下摄影以后，他就去做旅拍了。后来那记者就问他说，一个月大概赚多少钱？
1: 是，
0: 他说这个哎呀分淡旺季吧，那段时间也不能算旅游旺季吧，
1: 嗯，
0: 就是在四五月份就中不拉的这一个时间。
1: 哇哦，
0: 他说呀，哎，一个月3-4万吧。
1: 是的，因为人流量
0: 啊，
1: 以量取胜，他们是
0: 对，然后他就非常的熟练，就是一套的操作下来，他说哎呀做熟练了以后大家都会，他也不是说有什么创作的乐趣，但他就觉得这样一个收入让他养家糊口，他觉得还挺满意的。
1: 还有就是什么，比如说像我就拿着小红书就给那个旅拍看，我说我要这个角度，他说我走我带你去，但是我自己找半天就浪费时间啊。后来我觉得旅拍的这些摄影师他们那个效率极高，
0: 人家就吃这行饭呢，
1: 对，
0: 鱼把托
1: 嗯，
0: 他的这个是第一志愿要当包租婆，第二志愿开面包店。
1: 哇，包租婆也是我的梦想。
0: 哎，说起这个，以前我在887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听友，就是我跟他就是很好，他就是包租婆，他在平台上和我们分享那种包租婆的生活，
1: 那种快乐是不是？
0: 快乐。他们家有好几个，又有房子又有
1: 商铺是吧，
0: 又有各种，然后就是过包租婆的生活。他现在带小孩，他有3个小孩，然后呢他自己就去学小提琴啊，
1: 对，高雅艺术
0: 啊，就享受生活，
1: 熏陶一下，
0: 哦，人家学的小提琴都学到过级，我跟你讲
1: 就已经可以到他专业的水平了。
0: 我当时还劝他，我在节目里面还劝他，我说这种当妈妈是吧，你这事情那么多，你如果要学的话可能钢琴比小提琴简单点，你小提琴上手他有点不容易，
1: 他怎么
0: 拿出来那个声音就很那个，但他就很坚持，
1: 嗯，
0: 后来他过了一段时间就跟我讲啊，他现在已经可以过级了，
1: 就人当经济一定自由的时候，
0: 哦，你
1: 就只用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就好了，
0: 啊，包租婆真的很好，所以你第二志愿面包店先放一放，你先把包租婆
1: 实现
0: 捡起来啊。
1: 好，陈C说我记得国外有个地方就是当守塔人，
0: 哦，就海边灯塔，
1: 对，他说我想去，嗯，与世隔绝，我可以希望就是自己未来的职业就是一个人生活，不会孤单，当一个守塔人守灯人。
0: 对，我跟你讲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有了手机，
1: 对，
0: 不然别人一般人也受不了守塔人。
1: 但我觉得你真的去了那个岛上，你真的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找手机了，
0: 就是，
1: 也没有 WiFi 没有网络信号
0: 啊，之前我也看到一个纪录片讲的就是守塔人，他可以就是长年累月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
1: 哦，那他会不会心里出一些什么问题，
0: 反正他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1: 哦，
0: 他就接受这种比较孤独的
1: 这样的一个状态，
0: 他天天就是面对大海，
1: 对，
0: 然后定时 打开那个灯，
1: 对，嗯，
0: 好，那么如果不为了
1: 谋生
0: 啊，你最想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去交流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1，我们关心一下现在室内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会连线到的是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拥堵指数不高，1.19，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通行情况基本良好。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驶过丰兰国际出口往大树营立交、石闸立交、白鹿路上行匝道口，车道3B2路段、拉料路段新车的早高峰行程，车速缓慢。行驶过了机场匝道口，通行情况恢复，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西二环北向南，经过梁园上口零号匝道，行驶往宁波立交桥，一波行车高峰正在形成。长距的其他主干道通行情况保持基本良好。昆石高速树关枢纽目前。

0: 通行情况也正常。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路段车多，行驶过了小喜村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经过昆池昆玉三岔口进入昆玉高速，沿广木立交经过杜家营新市往成功，目前行车情况畅通。陪伴左右之平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香丽高速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61到70公里处隧道入口过渡段混凝土护栏施工，封闭右侧车道、应急车道，左侧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6月22号的晚9点。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哈巴啦。
5: 小朋友啊，今儿小麦大学跨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节约用水。
6: 是的噻，跨老哥，最近是又热又干呢，必须要节约用水了。
5: 说到节约用水啊，我觉得还是要充分的认识节约用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节水的意识，自觉树立节约用水宽容、浪费用水可耻的观念，做到节水爱水、惜水护水。生活上啊，不仅仅要节约用水，避免大流量的用水，还要会循环用水。
6: 是呢是呢，一水多用，物尽其用也很重要。平常们比如说洗菜水、淘米水，就可以用来拖地、冲厕所、浇花。
5: 是呢是啊，所以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时时处处人人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
6: 当然当然，懂节水呢，同时也要会活水。
5: 哦，关于喝水这个问题嘛，我发现大家还是有很多的误区呢。比方说吃饭的时候喝水不健康，会吸食胃液，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还有说渴了再喝水，早起一杯淡盐水，喝水越多越好，等等等等啊。
6: 哎，我倒是有点不理解了，早上一杯淡盐水有哪不喝呢？
5: 早上空腹的时候可以喝水，有助于降低血液的浓度，增加循环的血容量，但是不应该喝淡盐水嘛。加上我国居民每天盐摄入量是10.5克左右，其实已经超标了，因此呢不该再从水中来加盐了。对了，建议早期喝水呢也要在刷完牙之后，而且不要喝冷水，最好是一杯温水。
6: 这种啊，我还一直坚持早上一杯淡盐水呢，看来不能加盐了。哎，那你说喝水可是越多越好，多少才算合适呢？
5: 你可是找那个计算公式吗？反正水摄入量呢超过了肾脏排出能力，每小时是0.7到1升，可能会引起急性的水中毒。水中毒啊，可以导致低钠血症。还有我们喝水呢一定要有个好习惯，最好定时定量喝水，不要感觉口渴了才喝水，感到口渴的时候啊，已经处于脱水的状态了，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啊，在马路也不能忘记喝水，每次饮水呢也应该在200毫升左右。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干燥的季节往往是肌肤问题的多发季节，大家会发现皮肤损伤后伤口愈合得很慢。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这究竟是为什么，会不会因此留下疤痕呢？
8: 万物的生长规律基本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原则，人类也不例外，所以冬天伤口的恢复机制也大打折扣。其次，冬季气温较低，人体皮肤中的血小板在低温下活性降低，血液凝集速度也比较慢，加上白细胞等免疫系统活性受到低温影响，导致冬天创口愈合的过程就缓慢很多。虽然大家发现了冬天伤口恢复慢这一特点，但是正是因为冬季低温干燥的原因，伤口往往不容易感染发炎，所以留疤的几率无疑也会降低很多。

0: 多，因此冬季伤口愈合缓慢，不一定就会导致疤痕的产生。但是如果在护理过程中用双氧水来消毒伤口，提前撕掉止血贴，让伤口自然风干结痂，或者把伤口包得严严实实，留疤的几率就会增加。
1: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北京时间的6月9号凌晨，蒂姆·库克作为苹果 CEO 主持的最后一届全球开发者大会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市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苹果如何补上 AI 短板。会上，苹果也宣布了推出新一代苹果智能全新版本的 Siri AI 与一系列全面的软件功能升级。接下来，请听报道。
5: 这是苹果 CEO 库克在今年9月卸任之前参与的最后一场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因此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市场的关注。隔夜，苹果推出了外界已经期待已久的升级版语音助手 Siri， 并将其更名为了 Siri AI。Siri AI 可以像 ChatGPT 那样回答用户的提问，同时它还能调取用户手机里的个人数据，识别屏幕上正在显示的内容，并且能跨应用来完成更复杂的任务。预计 Siri AI 将于今年秋季以测试版形式向消费者开放，初期仅支持英语。此外，苹果还将苹果智能，也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扩展到了多个常用应用中，包括照片、邮件、浏览器等等，强化了图片编辑、信息检索和智能回复的功能。苹果表示，支持这些 AI 功能的新一代苹果基础模型是和谷歌以及其 Gemini 模型合作开发的。要知道，苹果早在2024年就首次展示了更智能版 Siri 的核心功能，但由于研发进度不及预期，相关功能的上线时间一再推迟，直到这一次才正式发布。也正因如此，市场的期待值其实已经被拉高，但从隔夜的市场反应来看，对于最新的发布，投资者似乎并不买账。隔夜盘中，苹果股价由涨转跌，截至收盘下挫近1.9%。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自己对于升级版 Siri 的人工智能体验预期并不高。
6: And a lot of investors are concerned, David.That they're handing over the reins to Google by using Google to enhance Siri.
5: 另外，也有投资人从估值的角度考虑，认为苹果股价中已经计入了大量乐观预期。
7: You're seeing Apple is trading at what 33 times forward earnings right now. The market's trading at 21, and you kind of feel like it's got it's a hard path for it to deliver when there's this much optimism built into the valuation at the moment.
5: 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隔夜美股科技板块出现反弹，一众芯片股股价回升，但是分析师提醒，后市仍存在多重风险。
8: The whole tech sector is being transformed because it's so
9: from an asset light business
8: to an asset intense business.
5: 接下来一批科技公司将密集上市，也可能进一步吸走市场流动性。最后，最新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强于预期，令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也给风险资产带来压力。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 AI。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是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站市场是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的风险不容忽视。让我们来继续听报道。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使用时，用户只需接入中转站一个入口，就可调用国内外主流大模型，无需来回切换。支付时，用户可以使用国内主流支付渠道进行支付，便于充值使用。为吸引用户使用，部分 AI 中转站会利用折扣与积分补贴，使 AI 中转站的使用成本低于官方标价。但是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AI 中转站作为第三方端口，会将用户提交的数据留存至服务器。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系统训练，造成用户隐私泄露。部分 AI 中转站为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使用低配模型冒充高端模型，导致模型输出内容偏差大、逻辑性差，容易误导用户决策。部分 AI 中转站甚至暗藏后门，不法分子可能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或远程控制程序，持续监控用户设备，窃取用户数据。还有部分 AI 中转站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大家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不使用无明确来源、无运营资质、无安全保障的三无平台。使用 AI 中转站时，要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同时做好蜜月管理、关闭协同操作、数据共享等非必要功能。使用中如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蜜月、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0: 早高峰来了，四月的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银丝爪组合今天想问问正在此刻上班路上的牛马们，如果不为谋生，你最想从事的工作或职业是什么？
0: 我觉得大家肯定前所未有的想换工作，是不是？现在因为上班路上是不是下雨了？成功倒是没有下，但是很多朋友问烟机水，我就想，
1: 对啊，
0: 城里面是不是下雨了？然后就导致交通一堵，以后更是不想上班了。
1: 就觉得我。今天我就看有个网友就说嘛，他就说那个如果不考虑升级，谁还想工作啊？
0: 就是
1: 此刻我就不应该出现在上班通勤的路上。
0: 我们听友也有啊 ，Star 就说不考虑升级谁工作？
1: 就是啊，就觉得
0: 躺平啊。
1: 你们这个话题真的不为谋生，我就在家里面躺平，我就不工作。
0: 哎、刚才开书店那位也可以啊，你下雨天你就可以晚点开嘛，你就在家里面躺一下嘛。
1: 就是、你今天不开心或者干嘛，我就对吧？我就只开2个小时，我就回家睡觉了。
0: 荔枝芝芝他说。他觉得自己现在工作挺好的，他就还是想做现在这份工作啊，这个状态就很好。
1: 你们领导听到了吗？那就说明他的专业和他喜欢的东西，我觉得真的这种的话，他其实带着热情在工作，
0: 对对对，
1: 不会有任何的一些抱怨。
0: 雷雷呢，他想从事纯粹一些的工作，比如说图书管理员。哦，他都已经想好自己要怎么工作了啊，每天到图书馆，先打开灯和空调，然后接杯水，坐在工位上摸摸鱼整理一下书，放回书架。快下班了就开始轰人，你们不要影响我下班啊。
1: 哎，我还以为想当图书管理员的人是因为很爱看书
0: 啊，
1: 那么他就可以借机在上班的时候就把所有书都饱读一遍。
0: 但是我跟你们讲啊，我当过那个志愿者去体验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根本不是跟你想象那样，坐在那边还想摸摸鱼什么，人忙得很，
1: 是不是？那个分类
0: 事情多得很。
1: 对，
0: 因为我跟你讲，图书馆不管大小啊，这个进来还

0: 说什么什么这个人员流动是很频繁，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不停的要整理那些书架，就是人没有人来的时候你就要整理那些书架，然后书归库的工作也很麻烦，
1: 啊，对，
0: 然后你还要对着那个图书号往上面搞
1: 找啊找书啊，
0: 然后搞完这些以后你要补那些坏的书，
1: 哦，
0: 要整理那些登记的信息，
1: 哎呦，
0: 总之事情非常多，
1: 嗯，因为我自己去图书馆，像之前我去省图找一些那种相关专业材料的，
0: 嗯，
1: 就很难找，
0: 嗯，
1: 然后我找不到还要问你们像这种图书管理员的人，
0: 嗯，
1: 图书管理说我也找不到，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找书，
0: 然后还
1: 很忙的，
0: 辅导很多人教他们怎么查用那个书图书
1: 检
0: 索，
1: 哦，检索，对对对，
0: 教各种人，教完这个教那个，一会儿一会儿教，一会儿一会儿教，然后一会儿又有人来跟你反映了，说那边有个人在里面讲话，什么打电话什么，让你去维持
1: 秩
0: 序。哎呀，多了这种事情，
1: 哪里可以摸鱼了？
0: 一点都不清闲，
1: 真的是。好，星河说我想当一个旅行家
0: 啊，
1: 哎，我其实当年曾经我特别想当旅游博主，
0: 是
1: 不是因为看了房琪的那些视频嘛，
0: 啊，
1: 后来我就看到很多旅游博主背后的艰辛，
0: 啊，
1: 我觉得他们确实他们不会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去旅游就是躺平放松散心，
0: 嗯，
1: 他们可能就在找机位想脚本，
0: 啊，
1: 各种
0: 就是当你的兴趣变成工作
1: 工作以后，
0: 啊，旅行家而且还要就是有一定的文笔，你
1: 对对对
0: 写出来东西要有人看，
1: 而且你对
0: 怎么称为家呢，
1: 你对这个地方的历史人文的了解，你真的不是查查小红书标题党，
0: 哎，有些时候是在玩命的，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嗯，就是也是一个旅行家吧，可以算作
1: 是，
0: 他要去拍那种偷渡的人，
1: 哦，
0: 啊，
1: 那很危险，
0: 就是其实中国也有，就是他要什么通过一个特别的什么线路要偷渡到美国去，然后太恐怖，他幸好他自己是有那个正儿八经签证的，他只是通过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记者的关系，
1: 哦，
0: 然后跟随他们就是拍一些这个偷渡人的生活，他们为什么要偷渡，分析他们，结果他一路跟到等到他到美国的时候，那一批人里面就是丧生了一半，
1: 哇，
0: 非常的危险，
1: 太风险太高了，
0: 而且外国的月亮并没有很圆，就已经成功偷渡过去的那些人就是属于被剥削然后黑户，
1: 嗯，
0: 成天生活在提心吊胆当中，
1: 黑暗当中，
0: 等他们去了以后就发现外国的月亮也没有比较圆，也不是天堂，非常的苦，去就是廉价劳动力，然后就是人吓人，
1: 哎，你刚刚说旅行家，我突然想到就是以前有个试睡员，就各大酒店那个床垫试睡员，哎，我也很想当那个就当那个职业，天天睡遍全球各大酒店，
0: 是，话都懒得说啊，他觉得想当木匠，
1: 嗯，
0: 啊，可以做自己可心的小家具，
1: 哎，我觉得有匠人精神的人他是很喜欢手工的一些东西，
0: 这个愿望很正常，明朝你皇帝都不想当就想当木匠，明朝皇帝
1: 做工
0: 就有这样的，
1: 好
0: 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行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

0: 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